0: 为广同两地协同发展、协作共赢注入新的活力。东莞市委书记韦浩、铜仁市委书记李作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东莞市领导梁杰钊、曾坚鹏，铜仁市领导侯刚、王彪出席会议。
1: 韦浩对铜仁市党政代表团来莞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市上下要扛牢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紧扣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主线，以项目化、清单式推进各项协作任务，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立足两地优势，做强特色产业，持续提升抹茶、鸡蛋等产品品质，打造区域特色品牌。要线上线下并举，深化消费协作，推动两地名优产品双向流通。要强化人岗匹配，推进劳务协作，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要坚持文旅融合，开拓旅游市场，加强两地联动协作。要突出结对共建，加强民生合作，常态化开展人才技术交流。要加强干部交流，培养锻炼，夯实两地协作根基。东莞将始终秉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扎扎实实做好莞同协作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东西部协作任务，携手同仁进一步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李作勋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东莞大力帮扶同仁表示感谢，对东莞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钦佩。他说，常态化帮扶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共同做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做优生态食品饮品药品产业，做实产业梯度转移承接，推动两地优势产业提质扩容，进一步畅通同品入湾大通道，持续拓宽供销渠道，补齐流通短板，助力繁境山珍走进湾区，走向全国。进一步完善劳务协作机制，常态化互通岗位信息，深化订单式技能培育，优化稳岗暖心服务，更好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深化组团人才帮扶，加大干部挂职交流力度，强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帮扶，助力同仁从书写赋能向造血自强转变。进一步深化全域联动帮扶，强化农文旅融合协同，优化结对帮扶格局，推动东西部莞同协作再结硕果，再谱新篇。
0: 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日前顺利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记者走访位于沙田镇的狮子洋通道 T9 标段项目处，了解到狮子洋大桥全桥的大部分承重都将依靠两根直径约 1.5 米、单根重超 4.3 万吨的超大型竹篮，它们从主跨向两岸延伸，将荷载重量传递到主塔和锚定之上。主索安位于东西主塔顶部，是用于支撑竹篮、承受竹篮荷载、平顺过渡缆行的基座。狮子洋大桥共布设四套主索安，结构形似巨型梳子，对半分为两节制造吊装。项目采用分节吊装高空组拼的施工方案，两节安体分别吊装至300多米高的塔顶后，再重新拼接成整体。保利长大狮子洋通道 T9 标施工技术员陶长彪。
3: 目前的话，我们左扶已经将下层、上层以及索安进行了一个吊装，后续计划在就是20号的时候，把我们的右扶的索安和承板进行吊装完成。
2: 首套主索安的圆满安装，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工序。目前项目正全力冲刺6月底先导索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将开展猫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狮子洋通道建设进度持续刷新，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虽然端午假期不能够与家人团聚，但是为了我们这个工序正常进行，我们还是决定要全心为我们的工作做好准备。
2: 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起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港镇，终于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落子。项目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

0: 线工程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采用双层钢横梁悬索桥方案，一跨过江，主跨跨径、车道数量、锚定直径、主塔高度及主缆直径均居同类型桥梁之首。
1: 近日，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东莞市技能型企业工匠培育补贴申报的通告。东莞市技能型企业工匠培育补贴从7月1号起正式启动申报，对培养和引进高技能人才的技能型企业给予800元至10万元每人的一次性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
2: 申报时间为2026年7月1日至7月15日。申报单位必须是东莞市的技能型企业，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企业要在东莞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并正常经营；第二，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都不能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信用中国重点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第三，企业已经取得了省市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资质，能够按规定对本企业员工开展自主评价；第四，企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培养或首次引进持有高级工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才，且申请补贴时该人才应为本企业在岗员工。补贴按技能等级阶梯式奖励，其中高级工800元每人，技师10000元每人，高级技师20000元每人，特级技师50000元每人，首席技师100000元每人。同一人在政策有效期内仅享受一次补贴，每家技能型企业每年最高可获200万元。申报单位可选择线上线下任意方式提交申报。根据东莞市技能型企业激励实施细则东人社规2026-4号，技能型企业还能叠加享受用地激励、用能激励、技改激励、人才项目推荐、引才奖励、优才待遇六大激励举措。
1: 6月17号，赛尔集团亚太区新总部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正式落成启用。作为全球工业喷墨领域头部企业，赛尔亚太总部落地松山湖，既是企业深化亚洲市场布局、完善本地服务与供应链体系的关键举措，也释放出外资企业长期看好中国市场、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强烈信号，同时成为中英先进制造与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
2: 英国驻华南首席商务领事陆岩在致辞中表示，赛尔是中英产业合作的标杆企业，多年来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推动前沿工业喷墨技术落地国内制造场景。此次亚太总部落户东莞松山湖，不仅印证了企业对中国市场发展前景的十足信心，更直观体现出中英两国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持续走深、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东莞市副市长、松山湖党工委书记陈庆松在致辞时表示，赛尔集团亚太区总部落户松山湖，既是赛尔全球化布局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东莞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成果。他提到，松山湖与赛尔发源地英国剑桥科创气质相近，坐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雄厚制造业基底与完善产业配套，兼具区位与生态优势，是优质科创企业发展的沃土。东莞将持续秉持亲商安商理念，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在人才、跨境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全链条保障，全力支持赛尔在管发展，也期待赛尔发挥中英合作桥梁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落地湾区，共促两国科创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1: 昨天上午，美丽东莞给力中国2026东莞荔枝嘉年华主会场活动在樟木头启动。活动聚焦东莞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品牌升级，涵盖启动仪式、文旅短剧发布、产销对接、直播带货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东莞荔枝千年积淀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0: 活动在高端荔枝出东莞宣传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观音绿文旅短剧正式发布，该剧改编自中国作家第一村入住作家的同名小说，依托300年观音绿古荔园为叙事空间，讲述荔枝守护与产业振兴的故事。广东省微电影联盟协会主席观音绿导演孙堪培，
3: 这个短剧的话就是讲述 当地的一个跟光晕绿这个品牌有关的一个女性英雄的故事。她通过她这种坚韧坚实这种就是努力，激拢他们当地的一些人的一些力量，把这个就是光晕绿从保护到坚守再到发扬光大，然后走向全国。
0: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2026东莞荔枝采购与休闲采摘导图，整合全市近千家荔枝经营主体信息及精品采摘线路，为采购商与游客提供一键直达的实用指引，持续优化荔枝流通体系，打通从果园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后街冠荔荔枝专业合作社果农代表李国清：
4: 我们合作社是一个团队，团队有480多人，在我们东莞来说，这个团队是最多品种的。这个甜系列它有桂花香味，还有葡萄味。我把我们后街的所有品牌到了这个展会来展，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我们后街。
0: 活动现场，荔赞东莞市集同步开市。汇聚全市优质荔枝及荔枝深加工产品，丰富多样的深加工产品玩出新花样，从一季枝头鲜变成全年舌尖甜。樟木头三正半山酒店主厨吴瑞龙：
5: 这个是我们的观音杜宝绿，这个呢就荔枝捞起素三宝，这个呢就是爆浆芝士荔枝球。每到荔枝节的话，2个月左右卖3000份左右。
0: 数据显示，东莞全市优质荔枝品种占比超92%，显著高于全省75%的平均水平。本地选育新品种占全国新选品种的1/6。在广东省重点推广的十大荔枝新品种中，观音绿、冰丽、塘下红、岭峰诺均由东莞选育。管理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东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闪亮名片和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
1: 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6月17号下午，江西吉安白鹿洲中学的20多名高考学子搭乘高铁组团来到东莞，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旅行。摘荔枝、逛工厂、吃烧鹅，抵管第一天他们就被东莞的实力圈粉了。
0: 下午2点半，师生们搭乘的高铁准点抵达东莞南站，大家刚下车就感受到了东莞的热情欢迎。在主题打卡点前合影留念后，他们立刻出发开启游购之旅，首站走进塘下石马绿莓果园，同学们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现场品尝鲜甜荔枝，实现了荔枝自由。
6: 之前我是没有来过东莞的，在网上就得知东莞的荔枝又大又甜嘛，名不虚传，我会发朋友圈的，然后跟家里人都分享一下，下次来东莞的时候一定也要来这里尝尝荔枝，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摘荔枝的感觉。
7: 比较期待的是划龙舟吧，因为就是体验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
0: 来东莞的第二站，大家走进凤岗一大型潮玩企业，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智能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感受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
8: 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制造业技术的进步，就一直在贯彻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工匠自己精益求精的一些工匠精神吧。
0: 晚饭时间，师生们围坐一桌，品尝正宗东莞烧鹅。表皮金黄酥脆，肉质丰润多汁的东莞烧鹅一下就征服同学们的味蕾，大家赞不绝口。
9: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烧鹅的皮，这个烧鹅的口感呢也非常特殊，您进口呢它肥而不腻，而且还非常有嚼劲，在您慢慢品味的时候呢，这个烧鹅也会带给您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0: 据了解，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活动联合广铁集团推出了品荔枝学子特价专列，覆盖264趟车次，高铁票可享受8折优惠。同时，游客凭高铁票还能享受全市上百项文旅惠民福利。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5号。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截至6月18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1批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近日，2026年百场应急救护普及进社区公益行活动在南城街道启动，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护能力，守护市民生命健康。
2: 启动仪式现场，红十字志愿者们进行了心肺复苏实操演练，并模拟了车祸现场的救护过程，向在场居民普及专业急救知识与实操要点。演练结束后，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向8家物业服务企业颁发了战略合作单位牌匾。
3: 物业服务企业经理夏天好：
4: 我觉得不仅能让我们学习到应急救护知识，关键时候提升我们自救互救的这个能力，也能为我们物业社区补齐这个基层的救护力量，另外也可以促进我们邻里的关系。
3: 物业服务企业运营部经理谭娜：
5: 通过这种培训，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践呢，我觉得能够给我们的物业服务对小区治理啊，还有包括小区的应急救援啊能力啊提高啊，有很大的作用。
2: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服务及3救3线宣传专区，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红十字志愿者手把手讲解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处置等急救技能。接下来，东莞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将持续联动各方资源，深入全市各社区，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3线知识宣传、健康义诊等活动。
3: 东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潘永康：
6: 让更多的市民啊，从一个简单的知识学习，更多的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真正能够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在关键的时候啊，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守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这样呢，让我们真正的东莞的平安建设、文明建设更有意义，更有一个落脚点。
1: 端午佳节，近日东莞顺丰公司的工会移动厨房开进了万江营业网点，为忙碌的快递小哥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节日关怀。
7: 活动现场，工会移动厨房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和柠檬茶、绿豆汤等清凉饮品。刚结束派件任务的快递小哥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菜，喝着冰爽饮料，感受工会关爱。
8: 这个活动非常暖心，点赞。然后这个美食啊很多，味道非常可口，各位同事都吃得很开心。有些防暑用品，然后还有一些送清凉的一些活动都有的，工会是比较暖心的。
7: 该网点负责人介绍，夏季高温，公司合理安排工作时长，定期开展防暑培训，发放冰袖、防暑药品等物资，从多方面保障快递员健康。顺丰速运万江片区负责人蒋静琪：
9: 保证休息时间，上个周就已经下发了员工的一些夏天的那个降暑、防温的控温的一个药物。
7: 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社会工作项目社工也来到现场，为快递员们送来心理健康知识手册、工会服务指南等宣传资料，并结合快递行业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的特点，讲解简单实用的情绪释放方法，引导快递员在忙碌的工作中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接下来，市总工会将不断拓展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1: 今天就是传统端午佳节了，望牛墩镇将于中午时段在辽夏南北桥河面举行2026年端阳龙舟锦标赛，届时17条猛龙水上狂飙，带弯道的水上 F1 定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10: 为了让广大群众全面感受节日气氛，望牛墩镇还将在活动现场附近设置摊位市集、特色龙头展览、望牛墩制造优品展览等。广大市民不仅能亲身感受紧张的赛龙夺锦，还能近距离观看各村专门征集的30尊老龙头，了解本地生产的智能装备、文创好物等望牛墩优品，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佳节。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0: 桥头镇主要领导率队前往广东三金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面对面倾听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增信心、鼓干劲。清溪镇金豪花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敲定施工单位，该花园是清溪镇今年落地的第3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026年，全镇计划推进4个小区改造，多点发力，持续补齐居住功能短板。2026年东莞市每周半天计划实践成果展示德育专题活动在大朗镇巷头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举办， 全市各镇街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通过成果展示、经验交流、专家研讨等形式，集中检阅我市校外实践德育工作成效，以互学互鉴促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全市基础教育德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召开2026年防范学生溺水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议，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领域，严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应急值守三道关口，共同守护学生安全。与会人员还分组前往镇内重点水域开展实地检查，并要求属地社区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巡查，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又是一年端午佳节，如果我大湾区处处掌声激荡，烟火升腾，传承千年的岭南端午民族在盛夏时节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年端午，广东以龙舟为核心，以文旅为抓手，推出全域民族活动，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同时联动港澳开展特色龙舟赛事，让传统民族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而令到湾区端午风情越发浓郁。本月初，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文旅惠民系列部署，诚邀八方游客前嚟广东赏龙舟、品月味、享飞围、度盛夏。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爬龙舟更加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核心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文旅品牌，让八果争流的竞渡途径成为夏日南越最动人的风景线。发布会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今年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4: 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
3: 除了丰富的文旅民族活动，为了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广东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赵红介绍，全省将从端午节起发放第一阶段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核心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同时联动各大线上平台推出专属福利，多重举措叠加，赋能假日消费升级。 具体惠民举措分为三大方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城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地享受优惠。比如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3折起。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

0: 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1: 省级层面活动和惠民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特色，量身打造端午专属文旅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本地假日市场，形成全省联动遍地开花的端午消费热潮。咁其中，广州、珠海、横琴等地的特色举措亮点十足。据介绍，端午期间，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广州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完整消费链条，以传统民族赋能城市消费升温。各区亦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端午体验。天河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赛事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活动轮番上演。海珠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情区，集结各类非遗摊位与民族展示活动。荔湾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的独特魅力。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珠海、横琴政企协同全域联动，精心策划180多项端午系列活动，涵盖龙舟民族、滨海消夏、亲子研学、精品演艺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据介绍，从6月中旬起，珠海各地龙舟竞渡、非遗巡游活动接连上演，假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湾区举办联港杯星湾河龙舟赛，同步配套龙舟宴、长桌宴等特色民族体验。广东省龙舟公开赛暨党门龙舟邀请赛在黄洋河开赛。6月19日，省级非遗项目祈澳端午祈福巡游精彩上演。6月23日至25日，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活动启动，持续推广岭南非遗好物，激活非遗消费。同时，斗门区重磅开启湾区一家亲龙舟全乡情、珠海斗门龙舟活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同步整合全区景区、商圈、酒店核心资源，叠加荔枝嘉年华、斗门串超等潮流活动，实现传统民族与假日休闲、文体消费深度融合。食过龙船饭，一世唔使烦。龙船饭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龙舟习俗的组成部分，是犒劳龙舟健儿、联结邻里乡情的特色传统宴席，在岭南民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民间认为，食过龙船饭就可以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风顺水。咁以往地道龙船饭呢，就只系作为村落宗族内部宴席，系唔对外开放嘅。普通市民呢，就好少有体验机会。为咗令到非遗民族走出街巷，贴近大众，从去年起，广州部分村落率先放开龙船饭体验渠道。今年端午呢一传统仪式性饮食正式升级为热门沉浸式文旅消费项目。目前，广州海珠、天河、番禺、白云、南沙等多区村落景区纷纷推出龙船饭专属预订套餐，将单一的美食品鉴、 如龙舟竞渡观赏、水上休闲体验、游园打卡。

0: 互动等玩法深度融合，打造赏景加玩乐加品非遗的一站式岭南水乡文化体验，成为广东端午假日消费的全新潮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端午节餐台上的狮尾永远都是粽，江河里面的狮尾当然是龙舟了。龙舟竞渡是根植岭南大地，贯通粤港澳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是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鲜活文化印记。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海出港口东岸大澳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民间传承历史已经超过百年。这项活动由琶艇行、鲜鱼行和合心堂三个传统龙船协会主办，依托渔业收益提供活动经费，得到广大渔民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民族仪式流程完整且极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各行会成员划龙舟、拖神艇前往大澳四家庙宇请神供奉。五月初五开展核心游涌仪式，龙舟拖住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各水道，沿岸棚屋居民纷纷迎神焚香拜祭。游涌仪式结束之后，三条龙舟开展竞渡比拼，下午送神像回归各庙宇，当晚行会成员集体聚餐共庆端午佳节。为了更好传承这项特色民族，2008年三个龙舟会联合组建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聚力传承非遗文化，获得香港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大澳龙舟游涌不单止是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更加在维系社区凝聚力、筑牢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极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入选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项非遗，香港邮政在6月18日发售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本次推出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及配套邮品，以方寸载体定格百年非遗魅力，让粤港澳端午龙舟文化走向更广受众。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3: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0: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4: 当我来到中国，发现这项运动和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个非常吸引我，等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都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5: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渡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個競技嘅體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項嘅國際賽事咧，讓市民同埋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嘅城市風貌，同埋獨有嘅城市發展嘅活力嘅。咁以龍舟競渡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啦。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

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作为全民参与嘅传统体育赛事，广东嘅端午龙舟活动常年热度高涨。今年全省龙舟赛事实现全方位升级，文体融合、科技赋能、全民参与嘅特色越发鲜明。一系赛事量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赛事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以及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湛江瑞溪、汕尾

0: 传统龙舟的底蕴。咁另一方面，广东仲做咗创新玩法，赛事赋能，将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令到龙舟赛事唔单止有古典，仲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将传统民族赛事直接玩成科技嘉年华。同时对赛事进行咗设计，适配唔同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等，令到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同参加。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祭葬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族魅力。作为岭南龙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广州今年重磅打造两大龙舟赛事 IP， 既有端午重磅经典赛事引爆假日热度，亦有长校联赛推动龙舟运动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擦亮广州龙舟文化名片。201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日开赛，赛事赛道设置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河段。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盛大，共有来自20个国家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计105支龙舟队伍参赛，设置1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其中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演，集中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风貌。除了端午短期重磅赛事之外，广州创新突破传统龙舟节庆化、短期化的局限，全新打造城市级核心 IP 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令龙舟赛事贯穿夏秋，持续升温。该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办，采用分站积分加年度总决赛的模式。7月至10月开启4站积分争夺赛，11月上演年度总决赛，各逐年度广州龙王荣誉。赛事场地择优布局，错定越秀区六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淡涌4大分站，兼顾中心城区交通便利性和各片区文旅特色，方便市民就近观赛，共享水上盛会。参赛组别实行双轨并行机制，设置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广州龙王组由全市11个行政区选拔精英队伍参赛，代表广州本土龙舟竞技最高水平。湾区龙腾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俱乐部开放，无户籍门槛，广泛吸收湾区龙舟爱好者参与。千年龙舟文脉的延续，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的热爱和坚守。澳门大学第一学生温永成就是粤港澳青年传承岭南龙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土生土长于澳门，小的时候长期在佛山生活，祖辈父辈都是爬龙船的好手，小小个耳濡目染岭南龙舟文化，对这项传统运动情有独钟。为了坚守热爱，他常年往返澳门、佛山两地训练，单次往返路程长达6个钟头，从未间断，今年亦都不例外。
1: 我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差不多2-3个月的训练了。一开始那1个月就在千灯湖就练一些力量啊，练一些耐力先的。咁跟住可能到咗入咗5月份之后啦，咁就会入咗蝶教嘅一啲河冲，就开始会练一啲弯道啊咁样嘅嘢咯。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爬龙舟呢件事系需要一定嘅坚持咯，系啊，即系因为其实因为本身爬龙船就系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如果唔系你十分热爱或者系即系唔系十分中意呢样嘢，其实你有机会会坚持不下去咯，因为这个其实参加比赛和参加训练其实是我由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来的。因为其实小小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我小小个的时候都是岸上边做观众，看住可能家啊，跟住啲亲人啊，跟住啲一啲长辈父辈去参加比赛，咁样我就觉得好热血。这个种子就是由小个时候就已经有的了。
0: 家族的传承是温永成逐梦龙舟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专业龙船扒手，不单止为

0: 去传授专业的竞技技巧，更加在精神上传递住龙舟精神，陪伴他一路成长，不断进步。
1: 我阿爷同埋我爸爸，其实佢哋嗰阵时嘅年代嘅嗰阵时个队伍系好强大嘅，可以话系即系经常系攞冠军嘅。到而家我去参与到呢个运动，咁我自己俾自己压力就系想每一年比每一年好咯。就我都会成日问翻一啲长辈，同埋或者系问翻我爸爸会以前究竟系有几犀利啊咁，跟住佢都会即系好乐意同我分享咯。咁跟住其实佢而家睇住我去训练，跟住其实我有不足嘅地方，佢都会提醒我。可能因为舅父啊，跟住我爸爸啊，佢都系龙船，即系以前龙船扒手啊，咁佢就会教一啲，譬如话以前可能第一次参赛嗰阵时，我会比较惊啲啦，因为怕自己跌下去，那后面他就会即教回我，告诉我要怎样做会可以令到自己没那么慌张，没那么害怕。比如说你转跪姿的时候，其实只要你大家一起不用害怕，因为他如果是转了跪姿之后，他大多数人跌落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害怕太慌张了。一有啲可能有啲怯，跟住只船咧，只一有啲摇摆咧，佢可能有啲惊咯。所以跟住我舅父同埋我爸爸就教我，就话过弯其实只船有啲摇摆系正常嘅，只要你转跪姿，你跪得稳，你唔使惊，其实就冇咩问题噶啦。心态系重要嘅。
0: 即使系常年喺澳门求学，屈永成亦都从未远离龙舟。一次偶然机会，佢得知澳门一个龙舟俱乐部招募新队员，熟悉嘅龙舟鼓声令佢毅然报名加入。澳门与佛山蝶教龙舟嘅赛事差异令佢拓宽咗眼界，亦令到佢萌生咗搭建两地龙舟文化交流桥梁嘅谂法。
1: 即系因为澳门嘅龙舟，我都有去训练过，有去接触过。咁佢无论系一啲可能比赛上面嘅技巧，又或者是一些意义上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澳门的龙舟，它是单程，即是它没有折返，只是单程200米这样 去比赛，即是偏竞速一点的。那在蝶教来讲，它是需要折返，跟着需要换姿势，跟着它又是有要转弯要折返这样咯。首先是人数上边已经是不同了，因为它标准龙舟它国际的比赛一是就12人的标准龙，一是就22人的标准龙。但是蝶教入边的那些传统龙就最多都是比赛的时候可以坐到32个到35个左右。即大家出的力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轻身一点和重身一点出的力已经是不一样了。蝶教来讲它是一个无氧转有氧的一个运动，但是在澳门的国际比赛上面可能是只是做一个有氧运动。之后都希望可以帮他们进行到这些交流。因为其实我们蝶教本身都有一个邀请赛，精英邀请赛，上年都有澳门的龙舟队来玩一下。
0: 跨城训练的奔波，日常训练的艰辛，都依靠屈永成对龙舟文化的纯粹热爱支撑。而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和磨砺，也是塑造了他坚韧乐观的性格，令他能够以更松容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类挑战。
1: 因为其实蝶教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是宁可煲辣不可扒麻。其实这句说话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面对所有的可能很多比较难啊，或者是比较大的事情，都会比较乐观一点。我都觉得这个是龙船文化带给我的一个性格咯。其实讲真，我在澳门读书，高中其实都是比较卷的，即是都是比较话睇重成绩的。咁但是呢，即是比如说可能我今次的考试可能比上次低分了，咁但是可能我自己会觉得一次的考试不代表啲乜嘢，咁我下一次再争取攞返个好成绩，就是对我自己最好的交代咯。
0: 常年深耕蝶教河涌训练的屈永成，亦都是真切见证住佛山在百千万工程推进中的蝶变升级。近几年，蝶教蝶北社区在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海白路的村口树立起了巨大的牌坊，曾经的工业厂房屋檐处长出了龙船元素涂鸦。蝶教龙船广场拔地而起，酷似龙船形态的玻璃屋将打造文创同直播基地。 龙船湾旁多家美食入住，叠教墟里面茶居、艺术空间等，俾游客带嚟一丝悠闲。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龙舟文化载体不断丰富，令千年民族焕发全新生机。
1: 首先，第一个变化肯定是河涌上边，佢因为佢而家其实每一年咧，佢比赛嗰阵时或者系比赛完咧，佢都会有一个清冲的一个行动。咁河涌上边有更加的干净，即系比起以往系更加干净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會村入面嘅好多以前嗰啲木橋啊，而家係會變成一啲好靚嘅一啲拱橋啊，跟住河涌兩岸都而家都多好多比較嗰啲比較有標誌性嘅一啲建築咯，比如話可能我哋村有一個好大嘅疊教龍舟訓練基地咁樣咯，因為依家可能疊教龍船而家係比較hit 啲嘅，咁大家即係好多嘅遊客啊，都上嚟體驗一下疊教龍船咁樣，跟住亦都有而家好多嘅遊客會過嚟去睇呢個夜訓以及呢個夜訓賽咯，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知道呢一項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項文化。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5: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经常翻一些热搜词啊，看到一个词条叫做旅行七天和老公吵了五次，我谢谢你了，你怎么这么能吵呢？每条吵架的理由都是这么有理有据，什么她老公丢了手机，嘟嘟囔囔，看着就不聪明的样子，所以就想跟她吵一架，明眼是智商税的东西她老公非要买，拍照拍得很丑等等，这条我非常认同啊。说到旅行，哪有不吵架的呢？啊，是吧？啊，很多朋友们啊，甚至说是会为谁走得快谁走得慢都要吵一架，是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我一姐们啊，她妈每次跟她爸出门都很生气啊，就数落她爸啊，到景区就找吃的，一路上不停地找洗手间、餐厅、座椅，很难不吵架呀，是吧？然后呢，这事儿呢，反正就是不管是长辈还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年纪段的人啊，总会在旅途当中啊出现各种各样的思维上的碰撞，激烈的碰撞。要我说呀，男女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啊。你觉得很高兴的点，对方不懂啊；你觉得对方不在乎你啊，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是吧？这就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说真的啊，我爸钓鱼，我妈都很嫌弃；我妈披丝巾转圈，我爸也觉得很不理解，这转什么圈圈呢？啊，有人说验证情侣感情的一个方法就是两个人一块出去旅行啊。但是呢，啊，很多朋友们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我们的父母辈儿的，他们解决问题就很简单啊。比如说啊，这个出去旅行啊，比如说你妈想出去旅行，这个时候你爸肯定会说：“你和你那些老闺蜜去玩吧，我报销。”啊，这肯定的吧？是不是啊？老闺蜜玩起来更舒服，我还是在家待着吧。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各个城市为了吸引大家也是费了不少劲儿啊。我有一朋友给我发消息感慨，我也是没想到老板画的饼啊，我也亲眼看到了那一天。我说咋的了？你老板答应给你月薪10万，你实现了？他就是给我发了个图，我的老天爷，就是万楼上空啊，惊现老板画的10米大饼啊，这是这他老板给他画的这个图啊。确实这个饼画得非常大啊，这是一种远景，这是一种对于现在的这个职场人来说呢，这一波创意也确实是狠狠地拿捏住了啊。我说这样的老板很不错，最起码他兑现了一张图啊。啊，别说有用没用的啊，你说哪个职场人能忍不住和这个大饼气球合个照啊，是不是啊？你一合你就觉得你得到了大饼。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虎门百达路从太保路到常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4: 最近有刷到一个很有趣儿的视频博主，博主主要是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角色扮演，是吧？说的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台词就是：卖茶60多年了，你们对我的误解太深了。成本20的老班章，我最多能卖你们88万。哎，说卖普洱茶挣钱，您懂普洱吗？这一片888，光成本就20。不搞科普啊，这咱不以良心商家自居，相反，动辄就是称自己是骗子啊，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阴阳怪气儿，叫反风啊，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所以说呢，别被这互联网老头给骗了，你知道吗？真的，看这个消息之后，我就为这位博主点赞啊，你胆儿太大了，你这个。啊，你那逼真的法令纹和大眼袋子啊，瞬间就把这老头的形象给 cos 出来了啊！啊，虽然说本尊是一个面容舒展的小年轻，但是呢，啊，他借着这个反风来告诉我们，其实你那个卖茶叶的呀，您千万别相信啊，你那个老班章不是哪儿都有的。那普洱茶里头那这么顶级的那老班章，随随便便你都能买得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而且它成本很低啊。那老爷子啊，也就是您经常会刷到这种视频啊，一个卖茶叶的号啊，老头啊，打扮的就是非常的有质感啊。然后跟你说，我卖茶60多年了，你们对我误解很深呐。这班章要10万，我就卖你8.8块，不是88万，升降2万啊。所以你看着没有，所以这种就是假骗子上位，真骗子估计就得捶胸顿足啊，早知道说实话能成，咱还费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所以在一片家人们的呼唤当中，扎心的行业段子手啊就异军突起了。
5: 爱人啊， 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事。

0: 在，你别怕。
1: 这个互联网老头带引号的啊，他是一个20多岁小伙子啊，有多敢说呢，粉丝就有多上头啊。这是一场年轻从业者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什么一个叛逆的合谋，是不是？年轻的从业者他为了去卖更好的产品，是不是？因为年轻人嘛有朝气啊，他为了这个大众的利益着想，所以呢自然而然的与消费者形成了一个联盟啊，用来对抗谁呢？用来对抗那些年纪大的但是呢就比较油的啊，就是不想卖给大家正经商品的那些骗子啊。所以说呢，其实我说了，这个在网络上面这个龙蛇混杂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卖什么样产品的都有，你同样一个产品你可以发现啊，你可以搜到1000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你比如说人家这个卖茶的，以这个卖茶的为例啊，这个你就会在评论区里看到摆谱的啊，我平常都喝啊88.8万的那种老班章，你们这种档次的我有点没兴趣啊，买的话必须得是88万，茶真假没所谓，活的就是一张脸。最后你看他下单买了好多啊，买了好多8.8块的啊，8.8块8毛8，嗯，是吧？他实在是不知道人家小伙子卖的便宜的茶叶他为什么能够刷到，他就说明大数据认定他是这个消费水平的啊。他还蒙在鼓里，还在那装呢啊，我就要88万的。你不知道大数据比你更懂你吗？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街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9日8时55分将东坑、东城、辽步、松山湖、横沥、石碣、石龙、茶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请继续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3: 身上着火
2: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4: 啊，我的钱和证件。
2: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2: 他说了，他明明可以直接抢，但是他还是给你了一柄树叶子啊。这就反智商税内容成功了呀。就是很多小伙伴，就是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啊，网友们。

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啊，为了戳穿一些反智商税的骗局啊，所以呢就会搞这些啊无厘头的这种所谓这应该叫有厘头，哎，有厘头的这种 cos 扮演，来扮演一些这个表演一些情境，还原一下客户的痛点。大家其实不知道啊，也不是那么在乎这个茶叶到底多少钱，大家关心的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值这么多啊。有些内行人真诚的说，他觉得对行业的这个好处坏处都谈不上，就是这是一种对行业乱象的一种戏谑而已。他更愿意说这类视频呢应该只是一种文艺创作，一个段子而已。说到底呢，大家就是真诚的人，也比较爱看真诚的事儿啊。所以说呢，这种乱象被他揭穿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就明白了，再买茶叶的时候也不闭着眼睛选贵的了。其实你发现贵的和便宜的一个样，甚至比便宜的还便宜。

咱们接着聊啊。这个话说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分享搭子这个词儿火了吗？啊，搭子这个词儿，这个为什么火呢？人人都在感慨朋友好找，真心朋友难找，对不对？线下没时间也就算了，好友们呢就算是见个面也要面对面的玩手机。哎，真是这样。我那天出去吃个饭，我跟几个朋友啊，我们在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的，就看隔壁桌的有一对我认为是情侣啊，他们的感觉像情侣，但是呢，我为什么说我认为呢？为什么要加认为这俩字呢？就是主要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怀疑啊，他们俩就没有说一句话。从点餐开始，这男的就没有问过这女的，然后呢，点完之后呢，他们俩就相互玩手机啊，连相视一笑的对视都没有，面部表情非常的冷漠，压根看不出来是两口子，可能不是两口子。但是不管是什么关系吧，反正他俩我感觉当时的我看起来确实是不是很熟。你也不至于在烧烤摊相亲吧？就是我琢磨了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啊，我们还展开了讨论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边撸串还一边讨论这件事情啊，声音很小，声音很小，他们听不见啊。啊，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乐天就比较八卦了，是不是啊？就是因为闲的呀。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刚刚讲到前段时间这个搭子社交火了啊，这个网络时代呀，你会发现哈，这个虽然说好朋友很多，好朋友就算见面也要面对面的玩手机，线上交友的评价也开始变得很含糊起来。这个时候我爸妈一听，哎，社交俩字就变得很欣慰啊，他就说，哎呀，乐天在找对象了。哎，谁说交朋友就一定要找对象啊？我就不能找一个真正懂我的真朋友吗？哎，嘿，有朋友说了，心说你怎么还这个这里边还有假朋友吗？啊，这个假朋友当然他是一个真人，但是说他就不是说非真朋友，他就是没有那么真。总而言之，真心朋友比较少嘛，是不是啊？啊，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啊？人的一生当中有三五个真心朋友都算是爆棚了，有一两个真心朋友，那这知心朋友什么的叫？啊，真心朋友，我指的这个真心就是从头到尾的真诚，没有一点点含糊啊。对，这个谁说交朋友就一定找对象是吧？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连接如此的便捷，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往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你看，你现在想连接很简单啊，你微信找不着他，你就给打电话，那电话关机你就找 QQ 啊。然后你们就是你甚至说你他各方面他都不接你电话，你甚至还可以通过你们共同好友来找到他。所以现在呢，人与人交流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人与人交往的深度啊，你谈一些提己话，就聊天的深度，现在基本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聊天就肤浅的，哎啊早啊，哎晚上好啊，我走了啊，再见啊，聊天，哎，今天我们就一块吃点什么啊，我们一起喝点什么啊，就可能就是拼单啊。大多数朋友们交流，这由于这是都是浅度交流，所以人就开始有点空虚。哎呀，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内心深处，哎呀，我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啊，你就会对自己有点狐疑啊。所以说呢，当你想要倾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呀哈，这个跟你拼奶茶的人很难倾诉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真心信赖的好朋友有多少个？大家伙可以列举一下啊。你比如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反正你这些朋友啊，我昨天我刷到一个分析的帖子，说的非常好，说当代年轻人人均只有2.5个知心朋友啊。虽然手机里头人人一口一个亲亲、亲人、宝贝啊，但是真正孤独的时候呢，依然感觉啊，我是说感觉没有人陪伴啊。他可能有，他没叫人家。所以交到3个知心朋友，你就打败了60%的年轻人。有将近60%的年轻人拥有不到2个知心朋友啊！那你说他这个朋友，他只有两个，我是说2个知心朋友，不是2个朋友。

知行好友这件事儿，实在是啊，实现起来有多难呢？啊，我就想起上个有一朋友过生日，我们浅叫他叫小黄黄啊，他姓黄啊，老黄啊。我送完礼物之后啊，这小绿就开始送礼物啊，一个、两个、三个啊，就你会发现，我送完了一个礼物之后，小绿送了两个礼物，然后小彩送了三个，啊，这个小迷你送了四个，小彩虹送了五个，小黑送了六个。我就说你们这样让我怎么做人呢？他说：“小婷婷，你不用比这个，我们俩都是过命的交情了。”我说：“你怎么过的命？一块出生的呀？”这年头，过命的交情这五个字分量多重哈，非常令人羡慕。半个月之后，小绿半夜跟我打电话说小黄的坏话。我老天爷！我说你不是之前你说你跟小黄也是过命交情吗？所以你瞅瞅啊，这个。咱就是暴露了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感觉就是内心深处啊，就好像并不是很信任对方啊。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你小绿小黄你谁呀、啊

0: 起，在这摧毁一切那种锋利，只好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难懂得爱是甜蜜，有时候来的全部飞。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Hello, Hello, 大家好，依旧是我给您带来的美好生活会。美好生活会，我是谁呢？丹丹。那今天啊，我的搭档换了，换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6: 你紧张什么？
5: 就是
6: 节目的名字能不能重说一遍？我第一次听你们节目都不知道你们节目叫什么。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会》。对，今天因为搭档突然换了啊，就是有一点点紧张。
6: 哦，紧张是不是？你可能高人在这儿压力比较大哈。
5: 哎，没有。
6: 大家好，我是浩洋。
5: 对，浩洋，今天呢，小娇休假了哈，所以呢，主播换成了我的男搭档，换成了浩洋。那今天叫浩洋来，
6: 哎，
5: 是什么原因呢？
6: 什么原因？
5: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叫做男女购物大不同。
6: 男女购物大不同指的是什么？
5: 就是我在自己买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啊，这个男人买东西和女人买东西差距有点大
6: 啊。你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发现差距有点大。
5: 对，就是大家喜欢买的东西也不一样。
6: 那肯定啊，
5: 买东西的方式也不一样。
6: 你说你买个连衣裙，然后男的也买连衣裙，这当然是不一样的呀。
5: 那给媳妇儿送连衣裙有什么不行呢？
6: 这个目的啊，
5: 对吧？而且啊，我发现就是在我做这个调研的时候，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想相互吐槽
6: 啊，相互吐槽，就彼此有诸多的不满。
5: 对，所以今天呢，也大家可以跟我们在直播间赶紧互动起来哈，说一说你对于这个你身边的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或者你的另一半买东西有什么想吐槽的。
6: 我觉得你这节目是个坑。你也发现了吧。啊，我跟你说，你真的这个你这个心术不正啊。
5: 哎，我怎么就心术不正了？
6: 你说，你就比如说两口子那儿听节目呢啊，让吐槽，男的说我吐还是不吐，女的说那你倒是吐啊，你吐一试试啊。
5: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彼此这个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然后才能更好的沟通。就彼此不沟通，怎么才能把这个买的事业更好的进行下去？请问？
6: 哎呀，我就说我的想法跟这个墨水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女性是消费主力啊，吐槽是不敢吐槽的。哎，真的，
5: 一看就知道家里面啊，主要的这个财政大权在手里掌握着。
6: 是是是，就今天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同胞来说啊，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敢怒不敢言。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匿名啊，
5: 我们不要一起来就挑起战争。什么叫敢怒不敢言？
6: 你话题都定了，是我在挑起战争吗？
5: 不是，我们说的吐槽可能是对彼此有一点不理解。
6: 哦，不理解。
5: 女性非常爱买这个东西，为什么？
6: 为什么？
5: 你为什么爱买这个东西？对不对？
6: 嗯。
5: 然后我对于男性的很多买东西也有很奇怪的地方。
6: 是吗？
5: 有什么可买的？一点一点，就是一直要购买。
6: 来来来，你就先抛砖引玉，说一说你觉得男性哪些购物的行为在你看来是不太好理解的。
5: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男性对于电子产品的迷恋，这个电子产品是打引号的，为什么呢？配件的迷恋。
6: 配件指的是什么？
5: 各种各样的数据线。
6: 啊，对呀。

0: 长的、短的，什么几伏的，这个那个的，区别是什么？而且同一款还要买很多，就是 why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要来解释一下哈。因为现在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用电器材，对不对？它都需要充电，这个你能理解吧？说到这儿你能理解哈？
0: 能。
1: 对，这个器材它的充电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充电需要充电线，那充电口不一样，我们势必要针对不同口有不同的充电线，对不对？这一点说到这儿你能同意吗？
0: 我能同意。我没有不同意。
1: 另外呢，相对来说，比如说有一些手机啊，这些常用设备的充电线，为什么要买好几根呢？首先一长度不一样，有的是比如说你放在那儿充电就可以了，有的你需要相对来说
0: 你离近点儿，
1: 你就没有办法用了，
0: 离近点
1: 你手机就没法用了呀，对不对？离太近就没法用了，这是其一。二一个像手机这一类电子产品，它的充电线呢是磨损的，是损耗的，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装包里啊，放哪方呢容易窝，有些线非常的娇贵啊，一窝它之后它接触不良，这线就废了，用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急需充电怎么办？哎，换一根儿。问题就解决了。
0: 不是，我的问题是有一些根本没有坏，但是男生还是在不断的购买啊。对，如果有女性朋友跟我有一样的看法或者一样的这个疑惑的话，也欢迎来支持和赞同我一下。
1: 真的、
0: 孤掌难鸣。
1: 我跟你说、说到底充电线一根几块钱，
0: 不是这个几块钱不是问题，但是它占地方、
1: 充电线占地方，
0: 当然
1: 你们家多大
0: 你买一根
1: 啊，
0: 对吧？它不占地方。
1: 你
0: 买太多根都往那儿一放，它当然占地方了。
1: 都往哪儿一放？是在家里拼长龙吗？贪食蛇吗？
0: 反正我不满。就我有点不理解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1: 哥大爷也说了，说男的啊只喜欢看自己喜欢的那几样。就其实你能说出来一个充电线，我觉得已经是怎么说呢，都见底了。你其实没有太多男性购物方面的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行为。就男人在购物方面永远我觉得吐槽啊是无力的。
0: 我不信。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会儿大家来给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彼此有什么很不理解的地方。不过在现在来看啊，在直播间确实是男性不太理解女性的比较多，
1: 是不是？就像刚才我这个 week 里就说了，真的搞不懂包有什么好买的。
0: 包当然有好买了，
1: 来讲讲为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女性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对吧？是要搭配的，
1: 要搭配一个包。
0: 对，你搭配的时候呢，就会牵扯到我什么衣服配什么裤子。
1: 等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
0: 我什么裤子配什么包，什么包配什么鞋。
1: 为什么搭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去配一个包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运动场，我背个包干嘛？
0: 那你包里面难道不装东西吗？就是你运动场的话，你不用换运动服或者
1: 拿，那我背一个书包不就完了？
0: 对，哎，就是很简单。我觉得包分两种哈，一种是功能性的，
1: 功能性
0: 对，它就是具备了一定功能。比如说我要拿着运动包，我势必里面要装东西，或者说我背书包，对吧？这都属于功能性的东西。
1: 哎，
0: 但是呢，对于女性来说，包除了功能性之外，还有装饰品的作用。
1: 装饰品？
0: 对啊。
1: 但有的时候装饰品比你全身上下这个行头都要贵，这成装饰品了吗？这装饰的是谁？
0: 那你这么说，那你说一个首饰一个耳环有可能比你上下所有的东西还要贵啊？细节见真章，
1: 然后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我
1: 你就认了，
0: 辩驳
1: 你就认了吧，好不好？你就认了吧啊，输一个回合没有什么的啊。
0: 好吧，就是买包，你看呱呱说的很对，买包因为好看喜欢，我乐意。大家都跟我们来互动，来聊一聊这个男女购物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们也支持来吐槽一下哈，就是你对于这个男性购物或者女性购物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对吧？还来我们再来看哈，有人说了，说这个宋丽说这个女生啊是逛啥缺啥，男生缺啥逛啥。
1: 我刚才其实看到一位朋友说的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女生上街是逛街，男生不会逛街，男生是直接去买东西，所以可能在这个行为上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一想也是，你比如说你跟几个闺蜜哈，你就说，哎，今儿天不错，咱们去逛街吧，对不对？
0: 对啊。
1: 你要碰上一男的跟另外几个男的说，哎，今儿天不错，咱们几个逛街去吧，你会觉得怪怪的。
0: 不，你不能这么论，你知道吧？我们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要给男女贴标签哈。
1: 啊，没有贴标签。
0: 男的就不能逛街？没有，
1: 不是不能。
0: 男的也有喜欢逛街的。
1: 是
0: 啊，对吧？男的也有喜
1: 欢。譬如呢？
0: 哎，我好朋友就很喜欢逛街。
1: 你好朋友是谁？我认识吗？
0: 你认识。对，就是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可能更喜欢，我怎么说呢，就是女生喜欢逛街是逛感觉，她不一定说是今天我就非得要去买一个什么刚需的东西，我们是有一个借口说，哎，好像换季了，我缺衣服，
1: 哎，
0: 我们去逛一逛吧。这个逛呢，就意味着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在路程上面，或者在每一家商场里面不停地去走、去看、去挑选，究竟买到没买到，没那么重要。
1: 但你不是缺衣服吗？
0: 对呀，所以我要去看呢。
1: 但是你看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吗？
0: 那有可能我就没看上啊。
1: 就是，哇，就这样，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刚才讲的非常的就是认真，说我现在缺衣服了，那证明这是刚需，对不对？
0: 缺衣服是个借口，
1: 就缺衣服换季了嘛，对不对？我缺衣服了是个刚需，对不对？
0: 不是，你知道，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哈，你不要一脸狐疑啊，很崩溃的样子。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每一个换季她都在缺衣服。
1: 哦，
0: 我每一次在换季，比如最近啊，这不是春天来了，马上就要到夏天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换季，我就忘了我上一季是怎么过来的了。我一打开衣柜，哎。我上一季的衣服都去了哪里？我上一季是不是没有买过新衣服？我上一季是不是光着过来的？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1: 啊！就自我催眠是吧？
0: 不是自我催眠，是真的没衣服，
1: 真的没衣服。好，然后呢？
0: 于是，哎，我就要去逛啊，我就要去买啊，但是买的只是这一季穿的，下一季我说不定又没有衣服可穿了，所以我们要逛。
1: 但你们逛的目的又不是为了买，就这个逻辑是衔接不上，你明白我意思吧？
0: 逛。逛街是一种乐趣，是我的一种娱乐方式。
1: 那你到底要买还是不买？
0: 我买呀，买是我的一个行为动作，逛是我的一个行为方式，这有冲突吗？
1: 我的天，
0: 我们今天是来讨论男女购物的区别，不是让你来吐槽我的好吗？
1: 没有没有，
0: 你火力不要一直冲着我来好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大家帮帮我来，赶紧吐槽起来，赶紧加入我好吧，这我说不过了、我憋得慌，
1: 肠子已经热了啊，就期待你们来加入了。
0: 是的，好多朋友都在吐槽说这个男人细心起来，这个女性比不了啊。我们下半身再看一看到底有多细心好吧。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那今天我的搭档换了哈，不是大家熟悉的小娇，而是大家更熟悉的浩洋。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男女购物大不同。那我们一直来说哈，其实啊，除了我今儿还真是做了一些功课
1: 啊，是你哪期不做？
0: 我知道今天要请浩洋来，
1: 哎，
0: 伶牙俐齿啊，名主持对吧？扎根这么多年，
1: 口吐莲花，
0: 一定要对死我对吧？所以我也做了一定的调查。其实从根儿上来说，因为男女整个的他这个思维的方式不一样，
1: 哎，
0: 而且这个性别有差嘛，所以他这个购物的方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女性在消费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1: 看重什么？
0: 64%的女性消费者对促销很敏感。
1: 哦，就是降价那种，
0: 对，
1: 是吗？
0: 78%的女性对平价很敏感。
1: 哦，
0: 而且女性购物更偏感性。
1: 更偏感性，就凭跟着感觉走。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女性可能是逛什么缺什么。
1: 哦，
0: 啊，对，
1: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是吧？
0: 对，就我们不是，就真的是没办法，天性使然，就促使我们要买买买。我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
1: 好，
0: 男性在消费的时候呢，他的耐心度更低。
1: 耐心度更低，就是没有耐心，是吗？
0: 对，他就不会为了一样东西，就是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
1: 哎，这个
0: 网购也是，
1: 我有不同意见。就我身边很多男性，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货比三家，我找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最低的，然后那个比如说送的东西最多的，而且送货最快的，然后买它。
0: 这个就说明有可能你是女性之友。
1: 你再说下一项吧。
0: 我们再来看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男性啊更喜欢使用过滤方式，让搜索范围缩小，以查找特定类产品。
1: 这个我比较认同。
0: 对，这可能就是符合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会比较专注，就是我要买这样东西的话，我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1: 哎，
0: 然后都列举。但女性不，就比如说简单来说啊，我要去买一件衣服，我一定不会搜我要去买一条白色的条纹短袖连衣裙，
1: 哦，
0: 我可能搜夏季连衣裙。
1: 明白啊，就是男性买东西目的性更明确，对不对？缩的这个圈更小，是这意思吧？
0: 嗯，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男女其实在购物方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男性和女性在买东西方面更偏重买什么样类型的东西，好吧？
1: 哎，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性啊，她们消费占比最高的还真不是什么美妆之类的。
1: 不是美妆吗？
0: 对，占比最高的是家居、家电、
1: 哦，
0: 生鲜、
1: 哎，
0: 母婴、
1: 家电、
0: 家庭消费。
1: 哦，家庭消费会多一点，
0: 占比近40%。
1: 明白明白。
0: 嗯，第二呢是和工作相关的，电脑办公、手机数码、图书，占比28%。第三的才是形象消费，占比21%，是服饰、鞋靴、各户化妆、珠宝首饰等等。所以大家不要对女性有就是固化的印象，说女生就是喜欢打扮自己买东西。其实你看，因为女性在家里面可能更多的人会倾注，女性会倾注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在家庭方面。
1: 嗯，
0: 所以她对家庭方面的消费会更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也很在乎自己的工作，所以在工作方面的消费也很多。第三个我们才会注意啊，我们自己美不美
1: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误会女性了。
0: 不是误会女性，
1: 啊，
0: 就是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1: 太深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女人嘛买买买就是很盲目。
1: 哎，那也可以问问大家啊，就比如说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女性啊，你们平时比如说网购也好，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也好啊，就是花费最多的，
0: 对
1: 啊，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最常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最想要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0: 对，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男女到底是不是跟调查说的一样哈？
1: 对，大家互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啊，
0: 刚刚说了这个男性，
1: 你说
0: 的
1: 女性
0: 消费，
1: 啊，
0: 我们再来看看男性消费的话，他更多的是在买什么东西上面，好不好？
1: 嗯，
0: 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喜欢买科技产品。
1: 啊，科技产品，这个我同意啊。
0: 嗯，然后呢，男性也更喜欢网购。
1: 男性更喜欢网购是吗？
0: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男生都比较直接，他就是真的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话，他不喜欢那个消耗更多的时间在买东西上面。
1: 因为可能很多科技产品啊，它跟电商结合的会更好。
0: 嗯，
1: 所以网购也是顺理成章的，啊，
0: 是的。而且呢，调查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的使用海外的购物网站。
1: 海外的购物网站，对不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啊，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严林说了，我买东西啊都是看心情，看感觉，
1: 哎，
0: 经常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土豪啊这是。
1: 冬天买个夏天的，夏天买个冬天的，
0: 对，
1: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0: 反季消费。
1: 反季消费，哎。
0: 哎，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对吧？我们也能大概知道，就是你自己买跟我们在互动的这个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吧？啊，
1: 这复古应该就是男性，他说适合自己的东西才会买，所以需要逛啊，这点男女都一样啊。
0: 对，
1: 势均力敌。
0: 哎，别就势均力敌啊，对吧？哎，这浩洋对于女性买什么东西是不理解的吗？
1: 买什么东西不理解啊？
0: 对，
1: 其实刚才有听众说到，包括包包啊，或者说什么的，就是其实买东西啊，就是买什么东西，根据个人喜好啊。
0: 嗯，
1: 我还都相对来说比较理解。就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那一点，就是女生就像你刚说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逛，
0: 嗯，
1: 但是呢，逛完了什么都不买，或者说出门前说我要买一件上衣，啊，逛了一天买了一双袜子回来。
0: 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上衣啊，
1: 就这个事情，就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不说别人了，就我作为一个男性，我个人是觉得特别的费解的。
0: 对，之所以要逛，就是为了看有没有合适的啊，对吧？这是第一点，我逛了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然后我逛完发现没有合适的，那我就不能花这个钱，对不对？
1: 你知道，就是作为我这样的比较轴的男性，我今天出门之前说我要买一根两米的数据线，你给我1.9米，你给我2.1米，我都不干。
0: 那是你轴。
1: 是不是我只要买两米的，因为我可能在家里测量好了，这个两米是最适合我使用的。
0: 这绝对是属于你太轴了，
1: 是不是？
0: 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是不是大部分的男性都是像浩洋这样的消费观念，就是我买东西我就认准了，我就一定要买这个，然后左一点右一点都不行，反正我不理解，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在购物这方面，女生是相对来说包容度很高的，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是出去逛了之后买衣服没买回来，买了一双袜子，
1: 嗯，
0: 就是只要让我买点东西，我逛了，就逛街这件事情是令我开心的。到底有没有买回来什么，我真的没有太大的所谓。
1: 所以其实男生是叫购物，女生是叫花钱，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可以吗？就是我们消费这个事情，对于男生来说是购物，消费这个事情对于女生来说是花钱，买什么不重要，只要买了就可以，说到心坎里了，是不是？
1: 钱花出去了，我就安稳了。
0: 钱花出去之后，发现哎，好像没有买到我想要的，无所谓，钱花了，到位了。
1: 来，等让大家看一看浩洋啊，让大家看，就是我们快手朋友看一看我们男主持的那个什么脸啊，
0: 是是，看一下我的龙颜，
1: 龙颜对、嗯。来，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用户七七八九 YK 说了，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我先生买东西不挑，
0: 嗯，
1: 我们一起买东西就是交钱拿起就走，后来不一起买了，他自己买东西老闹笑话，在超市买这个一些这个内衣裤，买回来才知道穿不了。买了双鞋，试的时候合适，拿回来就不能穿，人家没给他能穿的那双，就是
0: 这个其实跟男性没有关系，这是商家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锅男性不背，
1: 但是确实有一部，我爸买东西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货比三家这一说，就赶紧买完，买完咱回
0: 啊，对啊，
1: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但就是你得挑一挑啊，你大概得比对比对吧。
0: 但是就是可能他想说的是这种，就是可能作为老一辈哈、
1: 嗯、
0: 就比如说父辈母辈或者说更年长的一辈，他可能这个购物观念或者购物的这种方式，他的两极化会更严重。比如说男性的长辈，他们买东西就像你刚刚说到你父亲一样，
1: 嗯，
0: 干净利落脆，看见了拿上就走。但是可能对于女性的长辈来说，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1: 嗯、
0: 去买蔬菜瓜果，敲一敲啊，捏一捏啊，
1: 哎，我没有捏一捏啊，
0: 对，我
1: 跟大家说捏一捏是不科学不道德
0: 的，只是说个例嘛，只是说个例、嗯、就像你说的货比三家，可能这个东西在长辈那儿真的两极分化会更加的严重。
1: 嗯，
0: 还有哪位
1: 朋友？有可能、嗯、有可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呱呱也说了，服装鞋帽从来没有网购过，都是在专卖店品牌店购买到喜欢的就购买，有时候同样款式还会买几个颜色，喜欢简约大方的经典款。
0: 哎，这个就非常的男性化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我就喜欢这样。你知道我去什么酷啊什么那些，就是那种比如说那叫这叫什么店，服装店，
1: 就
0: 是叫
1: 那个快销吧、
0: 快销的服装店、比如说同一个款式的 T 恤、同一个款式的袜子，我一下买六七件六七双。
1: 对，这个就是我不理解男性的地方
0: 啊。你想说这一点是吗？
1: 对，为什么？而且白 T 恤为什么就是同一款基本款的 T 恤你要买那么多呢？
0: 换着穿呀。
1: 你不洗吗？
0: 洗呀、所以才要换着穿呀。
1: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颜色不一样啊。
1: 那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你知道吗？因为好不容易看上一款就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这个款型，哎呀，这个款型只买一种颜色岂不亏了？所以多买几个颜色呀。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钱啊，要花在刀刃上。
0: 这不就是刀刃吗？
1: 明明一样的东西，然后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跟彩虹一样，这意义何在？只不过让大家知道你换衣服了，是吗？是这个道理吗？
0: 对呀、你当时说不是有一首歌唱的星期一是什么颜色的，星期二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这首歌就告诉你每一天不同的颜色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
1: 哎呦，反正我觉得大家这会儿都在说哈，都在说对这个彼此另一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街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9日8时55分将东坑、东城、辽步、松山湖、横沥、石碣、石龙、茶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请继续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排

0: 拍照。
1: 嗯，
0: 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
1: 嗯，
0: 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1: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0: 嗯，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对，
1: 不太行。
0: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1: 嗯，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1: 对，
0: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是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1: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1: 是，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0: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滑，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滑的呀，
1: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0: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
0: 嗯，
1: 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
0: 板
1: 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0: 对，这是一方面，
1: 对，不会拖累你。
0: 对，最大的
1: 原因，
0: 就是原因是你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1: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0: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1: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0: 对对对，
1: 他就会给你拿出
0: 腿儿的，
1: 对，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0: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1: 不做，
0: 对、啊、
1: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0: 对，我
1: 只要保证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0: 啊，对，
1: 我指定住的地儿。
0: 对，
1: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0: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1: 预定这个，
0: 对，就很方便。
1: 那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住的这几次的民宿吧。
0: 我上次去的就是给我安排妥妥的那个是叫积木民宿，然后他这个民宿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户外的一个人开的，所以他自己就是有一些这种领队，然后你去之前还会做一些户外的小培训，包括就比如说攀岩，会教你怎么打绳结什么的，就是收获还挺好。而且就是他早上起来会让你早起，就比如说你去徒步，中午饭要在路上吃，然后路餐你要自己做，

0: 然后他们提供食材，
1: 就要考验一些你的动手能力。
2: 对对对，
1: 你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2: 对，这个还是比较挺有意思的。但是食材什么的都是人家准备好了的，
1: 可以有人帮你背过去，但是做的过程，
2: 对，可以背，可以对，因为他这个是有领队，就你可以撒个娇让领队背。哦，对，我还想起来，我们是。对，是那个探洞的，有一天是在洞里吃的我们自己做的汉堡。
1: 哦，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2: 做了一次三明治，做了一次汉堡，
1: 嗯，
2: 就是早上起来做的。然后还有一天是就是可以自己去体验做擂茶，
1: 擂茶、
2: 就是、
1: 啊啊啊
2: 是桂林那边的一个特色的饮品吧。
1: 对对对，
2: 嗯、然后。就是之前喝了就觉得怪怪的，都不知道里边有啥，然后你自己做了之后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1: 所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2: 就是它那个流程好繁琐，真的好繁琐，就是一堆的食材，就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研磨臼、
1: 嗯、
2: 哦对那个叫臼，然后要捣碎之后，然后再用那个茶然后冲开，
1: 嗯，
2: 那个味道跟外边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哎，捣碎的食材大概会有哪些啊？
2: 花花绿绿的，有叶子，有，哎，太难了，
1: 就都是他们给你准备好的，
2: 准备好了的。我觉得如果能让我记住，可能得让我下次去摘。
1: 你这个瘾还挺大的。
2: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养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管章东路辅路从管章东路到管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12: 雷茶又名三生汤
13: 汤，
12: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14: 咸的，
12: 哎，对，咸的咸的，
15: 酸甜苦辣咸，
14: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16: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11: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

0: 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1: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擂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0: 啊、嗯、感觉像在喝中药。
1: 嗯，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0: 嗯。

0: 材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1: 嗯、还会再加入自己的
0: 一些东西，
1: 独特的配方。
0: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1: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
0: 它其实倒也没那么稠，没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1: 哎、
0: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
1: 嗯，
0: 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1: 嗯， 嗯，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沿承的历史了，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的，这个擂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0: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
1: 嗯，
0: 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1: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因为要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0: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他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1: 啊，就要当时再去。
0: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1: 提前帮你凑人，
0: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
1: 嗯，
0: 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1: 啊。明白。 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1: 啊。
0: 尤其是
1: 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0: 对，
1: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0: 对，
1: 可能就是顶楼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0: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1: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0: 对呀，所以
1: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
0: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嘛。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

0: 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1: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多了。
0: 多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1: 对
0: 吧？对，
1: 电瓶车。然后
0: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首骑上我心爱的
1: 小摩托，
0: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0: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1: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的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0: 它那
1: 边
0: 不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1: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0: 啊、哦、不够好看、
1: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0: 它的电力不足以支撑。
1: 不是，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他
0: 过他那个电子锁了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0: 哎，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1: 也就80到100吧。
0: 一天吗？
1: 一天。 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0: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1: 啊、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就是
0: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0: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小的时候见过，
1: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0: 哦，太可爱了，
1: 带一个斗的那种，
0: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1: 对对对，
0: 左右两边的，
1: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0: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1: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0: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1: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0: 啊。这样是对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0: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降级为黄色。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9日8时55分将东坑、东城、辽步、松山湖、横沥、石碣、石龙、茶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思念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9: 呼海翻起爱恨。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的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的强烈，而看到儿子高兴的照片时，大脑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这似乎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娃的话口。下一首歌来听《偏偏喜欢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解除部分阵街暴雨黄色预警。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9日10时30分解除东坑、东城、凤岗、南城、后街、塘下、大岭山、辽步、松山湖、樟木头、清溪、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谢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起时横沥桥头、长平、大朗、黄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请继续做好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她的专辑、她的歌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零零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
5: 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最后才换来

Hello， 各位中午好，今天呢是端午佳节，首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各位此刻是在休息吧？因为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啊还在正常上班之外呢，我估计啊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已经放端午假了，那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或者是呢走亲访友一下啊，也可以呢附近找一些项目来放松一下哈。总之呢，佳节已至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哟。好，那此时此刻呢，先给大家介绍一条旅游的线路，那就是和广电台的主持人一起去内蒙。有人说啊，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呢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希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呢是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啊，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呢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

好，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啊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节目啊，每天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求助啊，来进行拆解啊。因为我想呢，这个困惑出现在某一个家庭当中，但是并不代表它一定就是个例。很多时候呢，一个困惑啊，可能是很多家庭的困惑，所以我会把这种真实的案例拿出来给大家进行拆解啊。大家呢，在了解了其中的底层的原理之后呢，再把它跟自己的家庭情况结合起来，跟自己孩子的年龄啊、性别啊、性格啊结合。

合起来啊，就能够思考之后呢，找出适合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一个授人以鱼的节目哈、啊。鱼呢是打鱼的鱼，我们不能总是啊把打好的鱼送给别人，我们要教他捕鱼的方法。而我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想要教大家捕鱼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把里头哈、啊、亲子沟通的一些方法原则啊教给大家，然后呢，各位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啊，不妨啊都点点赞，也可以呢送出节日的祝福。我在评论区呢已经发了一条啊，端午安康，祝大家节日快乐。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来把今天的话题说出来啊。今天的这个求助呢，是来自一位重组家庭的妈妈，她呢是在《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现场啊，找我面对面的咨询，然后呢讲到了她的情况哈、啊。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她说呢，我们是一个离异重组家庭，我带着和前夫生的女儿，现任丈夫呢带来一个女儿，两个女孩啊今年都是14岁，我和现任呢又生了一个儿子，今年2岁。妻女呢性格是骄纵一些，我就让女儿让着她一点啊，但是呢女儿不愿意，两姐妹啊相处的不太好。之前呢我女儿性格还好，初一之后呢就不愿意沟通了，有事儿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父啊对她是有求必应，所以她会更愿意和继父提要求。这个学期呢她开始厌学了，也老是说睡不好啊。以前呢我和她亲爸闹离婚的时候，她曾经被她爸掐过脖子，那段鸡飞狗跳的日子啊估计对她是有影响的。后面啊在重组家庭当中生活也会有委屈，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女儿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京郎北路从毛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位妈妈的求助啊。当时在现场呢，我跟这个妈妈聊了个十来分钟啊，但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等着嘛，也不可能给她再细致的指导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这期节目的时间拿出来充分的展开啊，给这位妈妈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复啊。那么这位妈妈的留言当中有太多让人心疼的细节，一个14岁的女孩经历过父母离异的时候啊，被生父掐脖子的创伤，然后呢进入一个重组的家庭，有了继父、继妹还有弟弟，妈妈让她让着继妹，她不愿意，现在呢开始厌学，睡不好啊，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头。妈妈问啊，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女儿呢？那今天呢，我就会分5个部分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啊，我们先看见这个女孩，她到底经历了什么。第二呢，解读她的行为，厌学、不沟通、睡不好，这些信号在说什么。第三啊，家庭的权力结构，为什么她更愿意和继父说话，不愿意和妈妈说话。第四呢，就是他给妈妈的核心建议啊，从哪里开始改变。第五啊，就是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和具体的行动清单。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我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话题，欢迎您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啊是热线电话啊来进行参与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重组家庭当中孩子出现厌学、不沟通、情绪低落的时候，您觉得父母啊就应该先做什么呢？您身边有重组家庭的成功经验吗？欢迎各位来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通过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哈、啊，在我们的收音机里头啊，也包括车载的收音机，那您调到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里头啊，知道的知，知东莞啊，我们首页呢会有一个这个图片嘛，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啊，一个圆圆的按钮，点击进去找到广播，然后再找到1008直播间啊，此刻正在直播。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公众号里头不是连着视频号吗？我们在视频号当中啊进行节目的直播呢，您能够在直播间里头直接留言的。重组家庭，我们如果孩子出现厌学啊、不沟通啊、情绪低落等等情况哈、啊，父母应该做什么呢？啊，重组家庭有没有什么经验呢？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下哈，分析一下这个女孩她所经历过的痛苦啊，可能比妈妈以为的还要多得多啊。妈妈就说，哎，我该如何帮助我的女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哈，我想呢，请这个妈妈跟我一起啊，站到你女儿的位置上啊，把这12年的人生重新的捋一遍。那么你看呢，她0到12岁啊，父母离异，然后呢被生父啊掐过脖子啊。那么因为这个妈妈呢，她讲到哈、啊、说以前呢，我和她爸啊闹离婚的时候呢，她曾经被她爸掐过脖子。那么这句话很短哈、啊、但是分量很重啊。一个父亲呢，在婚姻破裂的混乱当中啊，他有暴力行为啊，然后他用手啊掐自己女儿的脖子。那你看这个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啊、因为孩子呢其实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啊，但是呢这个爸爸在冲动的时候呢，把暴力呢也指向了自己的女儿，而且呢掐脖子啊这种会危及生命的行为啊，还跟就是动手打一下打个屁股什么的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场景呢，其实不仅仅是争吵哈、啊、也不仅仅是冲突了，而是一个孩子人生当中的非常可怕的创伤哈、啊、那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女孩啊，在她小的时候哈、啊、就是最起码应该是在12岁之前了哈、啊、那么她应该信任的人，她的亲生父亲呢却对她实施了暴力。
那么那个时候的她感受到了什么呢？除了身体上的窒息、疼痛和恐惧之外呢，还有心理上的，就是你看我爸那么恨我啊，你看我是不被爱的哈、啊，你看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啊。那么好，这件事情呢，即使只是发生过一次，也会在他的记忆当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不是估计会有影响，而是一定会留下创伤。一个曾经被至亲的人啊暴力对待过的孩子，他的安全感的地基呢，其实是已经裂开了，肯定是不稳固的。

好，那么前面呢讲到啊，他是在原生家庭当中遭遇过父母亲在离婚的时候的那种混乱，然后呢还有呢亲生父亲曾经用手掐过他的脖子啊这种伤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进入重组家庭之后的遭遇。他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一个继父，一个和他呢差不多同龄的继妹啊，有可能会稍微小一点点哈、啊。后来呢又多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这个新家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机会，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他需要适应一个新的爸爸，他需要和一个陌生的女孩成为姐妹，而且他们俩是同岁的啊，很明显他们是竞争关系啊。然后呢他还需要面对一个新出生的弟弟啊，分走妈妈本来就有限的精力，他需要在别人的家啊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在这个新的家里他听到了什么呢？啊，妈妈觉得说哈、啊、继女性格骄纵一些，我就让女儿让着她一点哈、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啊，妈妈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哈、啊、觉得啊我们一个重组家庭很难啊，然后呢我自己的女儿

那我就让他谦让一点咯，让着对方的女儿咯，哈，让女儿大气一点哈，让着妹妹一点。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呢，在自己女儿的心里呢，这句话翻译过来可能就是你的感受不重要，妹妹的感受更重要哈，因为她是继父带来的孩子哈，不要伤啊，不要让继父伤心哦。那你要懂事儿，他可以不懂事儿，你要懂事儿哦，你的需求要往后排哦，啊，他的需求要优先哦，为了妈妈你要让着他哟。好，那么一个在家里没有优先权的孩子，他会怎么想呢？他可能会想，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他可能会想哈，妈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妈了，他可能会想，哦，我是多余的那一个。而现在的他呢，14岁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沟通，厌学，睡不好。那我想呢，这些其实呢，不仅仅是问题行为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受伤的孩子啊，在说我撑不住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其实并不是变坏了，而是说呢，他真的是伤心太久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

0: 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大家应该都在休息啊，那就趁这个假期呢好好的放松自己一下。如果您平时就是一个特别勤奋努力的人啊，那一定要记得啊，给您自己呢多一些休息的时间，多一些享受生活的机会啊。因为生命啊，我觉得除了我们要奋斗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啊多去体验啊和享受的机会。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在一个重组的家庭当中，有个14岁的女孩呢她出现了厌学啊、睡不好啊、不愿意沟通啊等等啊这些情况哈。那妈妈没有说她有没有去看医生啊。那我觉得从她睡不好这个情况来看呢，如果睡不好的情况比较长，那我觉得抑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呢，她有抑郁的情绪哈，不是说给她诊断抑郁症啊。这个症呢，我觉得是需要医生再来给她诊断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解读这个信号哈，就是厌学、不沟通、睡不好，他在说什么呢？那我觉得说呢，其实每一个症状哈，都是一封这个信件来告诉您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关于厌学啊，厌学呢，本质上呢是一种求助。当一个孩子开始厌学，通常呢是有几个层面。第一层呢，就是学业本身有困难，他跟不上、听不懂、考不好，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那第二层呢，是人际关系有困难，在学校呢，他可能没有朋友，或者呢和老师关系不好。尤其啊是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在同龄人面前可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家是什么样的，他也害怕被问你爸妈呢啊。第三层呢，就是也是最深的一层啊，他的心理能量已经耗尽了，他没有力气去面对学校的社交、学业和规则，他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那么你的女儿厌学啊，可能这三个层面的原因都是有的，而最核心的是第三层啊，他的安全感太低了，心理能量呢已经严重不足了。学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成长的地方，而是一个还要继续撑住的地方，而他已经觉得撑。

不住了。好，那么关于不沟通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很多的家长啊，看到孩子关房门，第一反应呢，就是叛逆、不听话、故意气我。但是我想说呢，一个孩子呢，通常哈，他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呢，说了也没有用。他可能曾经说过啊，他不喜欢继妹，然后呢，你就说，你让着他一点呗。他不喜欢继父的某一个做法，您可能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不想去上学，您可能会说，你不能不去哦。他被生父掐过脖子啊，可能这件事情呢，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谈过啊。当一个人说了很多次啊，但是都是没有被听见，没有被接住，没有被改变，那么他就会选择不说了。因为不说呢，至少能够保护自己啊，不再被拒绝、被否定和被忽视。关于睡不好啊，睡眠呢是心理状态的晴雨表。一个14岁的孩子睡不好，说明他的大脑在夜里没有办法关机呀。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关机呢？因为白天压抑的情绪会在夜里涌上来。他在想什么呢？可能是哈、害怕明天又要去学校面对压力，害怕继妹又和他起冲突，害怕妈妈又让他让着，害怕呢继父呢虽然对他好哈、但是呢这种好会不会有条件？害怕自己啊在这个家里没有位置，害怕未来。那么这些念头呢在他脑子里头转来转去，他怎么可能睡得好呢？所以啊，厌学、不沟通、睡不好，这些呢不是一个青春期叛逆的问题，而是一个孩子心理安全系统严重受损的问题。他在用这些行为来告诉你，妈妈，我快撑不住了，我需要你看见我、接住我以及帮助我。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家庭当中的权力结构，重组家庭当中的权力结构呢，会更复杂一些。他为什么更愿意和继父说话，而不是和妈妈说话呢？啊，那我们看到呢，哈，继父呢，啊，对他是有求必应的，所以呢，他会更愿意和继父提要求。这句话呢，是非常关键的。那我想请这位妈妈想一想啊，为什么她愿意和继父说话，反而不愿意和您说话呢？因为继父呢，啊，他是一个无条件的满足者，而您的角色呢，是一个有条件的啊，这个调节者啊，对吧？那继父呢，对他有求必应，这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情况哈。那么一方面呢，看起来是继父对他好，接纳他；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能是意味着继父呢是在用物质满足来经营和继女的关系哈。他不会拒绝他，不会批评他，不会让他去让着谁，因为呢，啊，拒绝、批评、提要求，都可能会让这段脆弱的继父女的关系啊产生裂痕啊。所以呢，继父呢选择呢啊，就是会对他的要求有求必应，那么他就愿意去找继父哈，因为找继父是安全的，他要什么继父就给什么。那么这个家庭当中呢，继父是他觉得最能搞定的那个人。好，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找妈妈呢？啊，因为呢，妈妈的这个角色呢是家庭的管理者啊，她需要平衡三个孩子的关系，需要考虑整个家庭的运转啊。那么可能妈妈经常跟女儿说，你要懂事儿哦，你要让着妹妹哦，你要好好学习哦，这些要求和期待啊，对她来说呢都是一种压力。那她会觉得呢，好像你不疼她哈，啊，觉得呢你更在乎继妹的感受，更在乎整个家庭的和睦，而不在乎她的委屈。她会觉得妈妈是她需要应付的人，而不是她可以依靠的人哈。那么有求必应的继父和总是提要求的妈妈，这个对比本身就让她哈，会离妈妈更远哈。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呢，继父的有求必应啊，短时间内让他开心，但是长期呢可能也帮不了他。因为一个人呢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呢来自于即使我不要什么也有人看见我的存在。孩子真正的成长啊，也不是在被满足里完成的，而是在被真实看见里完成的。他找你才能修复真正的母女关系。

系，他找继父呢，只是在用外包的方式啊，来解决表面的需求。所以那怎么调整呢？我是觉得呢，妈妈不需要变成继父的样子啊，去讨好孩子，对他有求必应啊。那么妈妈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和女儿之间能说话的通道，不是通过给他东西，而是通过听他说话。从今天开始，每天只做一件事儿，不评价，不命令，不说你应该，只是听他说15分钟，坚持一周啊，他可能就会愿意打开一点点心门了。

0: 关上我。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各位节日好啊。我们依然在用广播的方式啊陪伴大家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所以呢照常上班。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一位妈妈啊，她在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现场找我咨询，然后呢，我用了十几分钟啊，听她讲了他们家里的故事，啊，当时呢也提了一些建议啊，但因为时间很有限嘛，其他人还在等着呢，也不可能充分的展开，所以今天呢，我们拿一期节目的时间来给她做详细的分析。好，那这个啊妈妈呢，她是一个重组的家庭当中啊，自己呢带了个女儿过来啊，那么现任老公也带了个女儿过来啊，另外他们俩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孩呢是差不多大的啊，但是因为继女呢性格比较骄纵一些啊，所以呢妈妈可能为了息事宁人呢，就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多让着那个妹妹一点哈 啊但是女儿又不愿意啊，所以母女俩就是这个姐妹俩关系不是那么好哈、好，那么现在呢孩子呢这个女孩14岁哈、已经出现了厌学啊，睡不好啊，不愿意沟通啊这些情况了哈，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她呢？我们来继续往下分析哈。那么我想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从哪里开始改变哈，我们来提一些比较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啊。其实您也不需要说一步到位哈，那只需要从今天开始啊先做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和女儿啊单独道个歉啊。那么找一个你们两个人在的时间啊，比如说周末的上午啊，姐姐出门啊，这个就是说其他人可能出门去了哈，弟弟在睡觉啊，那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妈妈就可以跟女儿说啊，女儿啊，这个妈妈跟你道个歉哈、以前呢妈妈总是让你让着妹妹，让你受了委屈啊，妈妈那个时候呢只是想让这个家太平，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啊，你是一个孩子啊，你不需要一直懂事啊，对不起。那说完之后呢停住啊，不要解释，也不要加但是，也不用期待她回答，她可能会哭，也可能会沉默啊，也可能会冷笑哈、无论你道歉之后呢，

孩子是什么样的反应，你都先不要去辩解啊，你就坐在那里等他啊，就是你自己说完啊，然后呢看看他的反馈是怎么样。因为你道歉呢是你的功课，他接受不接受呢是他的自由啊，那你要先把这句话呢，你的歉意啊表达。

比鸡妹也大不了多少吧哈。那说的这个让字呢，在鸡妹看来呢是理所应当，在女儿看来呢就是妈妈不爱我啊，所以呢他们如果发生冲突呢，请用公平而不是忍让啊来进行处理哈、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理方法，同样的责任，是同样的义务哈、啊、而不是呢说你就得非得让着妹妹啊，因为公平才能够让她感受到你不是在偏袒。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先给大家插播一下天气消息，东莞分阵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的扩展。预计啊，未来三个小时，凤岗、塘厦、桥头、樟木头、清溪、蟹岗、黄江有较强的雷雨。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呢，在早晨的时候啊，已经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扩展到了上述的镇街，同时呢，将分阵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松山湖、东坑、横沥啊，请各位注意防御。好，然后呢，这个目前呢，我市啊还是有这个雷阵雨的，但是雨势呢已经趋于减弱了。所以呢，在中午啊12点05分的时候呢，东莞市气象台呢已经啊这个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了哈。那各位现在天色好一些了，那么大家呢可能出门出去玩耍呢会更方便一些。

好，那么我们前面呢是说到哈，这个给妈妈的建议。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建议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把好爸爸的接力棒啊接回来一部分，让继父呢继续保持啊对女儿的好。但是呢，您要成为那个理解他的人，您不需要跟继父啊去比谁给他买的东西多，您要做的就是让他觉得妈妈懂我啊。那比如说啊，继父给他买了东西啊，你可以走进去说，哎，这个颜色很适合你哦，他挑的不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继父帮他解决了，您可以补一句啊，说你爸呢很疼你，但如果呢下次你想先跟我聊呢，我也是在的。好，您自己呢也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啊，主动的送他一些没有任何条件的小礼物，不是为了让他改变，就是为了让他知道妈妈也在想着你哦。好，然后呢，建议四啊，就是要正视啊被掐脖子的创伤。这件事情呢，您的女儿可能从来没有完整的说过啊，她可能只是在某个晚上想起来就睡不着了。那我觉得呢，也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哈，平静地跟他说啊，女儿，妈妈想问你一个事儿哈。以前呢，你爸掐你脖子那件事儿，你还记得吗？如果你想跟妈妈说，妈妈在这里；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哈，妈妈想让你知道那件事儿呢，不是你的错，你爸当时做错了。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聊这件事儿啊，妈妈都在。很多的创伤呢，其实并不需要被解决，只需要被承认。您承认这件事儿对他的伤害，承认那不是你的错，他心里的那个结呢就会松一点哈。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第五个建议是关注他的睡眠和情绪啊，比关注他的学业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厌学呢是结果，不是原因。如果他睡好了，情绪好了，愿意说话了，上学的事情呢自然就会有转机了。如果强行的让他去上学呢，他内心呢是空的，累的，没有安全感的，那他最终呢还是会逃回来啊。所以呢，还是要先修复关系啊，强健心理，然后再谈上学的事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我们继续啊，来说这个重组家庭当中的女孩，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她？我想呢，跟这个妈妈说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你的女儿呢，今年14岁啊，正是青春期最敏感的时候，应该是在读初二啊。我们都知道呢，中二病啊，就初二的孩子是最难搞的高峰期了啊。那么她现在遇到的困难呢，其实也是她成长的一个契机啊。她不愿意沟通，是在提示您，我们的关系需要修复。他厌学呢，是在提示啊，我的心理能量太低了。这些信号如果被正确的接住，你们母女的关系啊，可能会经历一次重建。重建关系需要多久呢？不是一周，而是啊，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啊，1年2年啊，要接受这个时间长度啊。你看，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就是来访者啊，他是要接受几年的心理咨询的。那么您是用十几年的方式和他相处啊，积累了很多的旧账在那里，要从这个旧账呢变成新的关系啊，是需要时间、耐心、持续的改变的。您不需要做到完美，但是需要做到真实和稳定，让他感到啊，妈妈这次是真的变了，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好，然后呢，对于继妹和弟弟的态度啊，您不需要忽视这个继妹和弟弟来弥补女儿，这样也不公平啊，只需要对三个孩子做到公平。公平的意思就是同样的爱，同样的规则啊，同样的关注，不是因为他更需要您就给他更多啊，而是他更需要您就给他更多的看见。换句话说呢，不要让补偿成为偏袒，补偿他是帮助他啊去修复创伤，而偏袒他呢是制造新的家庭矛盾啊。所以呢，给妈妈一个核心的心态就是啊，怎么去帮助女儿呢？我觉得最好的帮助就是从今天开始把她当做一个有伤的人，而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来对待。当她关在房间里头啊，不是说她又在躲我，而是呢她在保护自己，让我先给她一点空间。当她不想上学，不是她又在偷懒，是她真的撑不住了，让她呢啊，这个我先帮她充充电。当他不愿意说话，不是说他不尊重你啊，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啊。啊，那我就先不说了，先陪陪他。啊，当你的心态变了哈，你看他的眼神、语气啊、行动呢都会改变，他迟早呢会发现妈妈不一样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哎，我就想要跟这位投稿的妈妈说几句话哈。就是我知道呢，您很爱您的女儿啊，那么特意哈、啊、在我们好家长的活动哈、啊、结束之后来找我面对面的咨询啊，然后呢详细的讲到自己家里的情况哈 啊那么我觉得呢，你也认真的思考了她的过去和现在，我都知道呢，就是这是因为对女儿的爱啊，很在乎和心疼女儿啊，那。这个妈妈本身就已经是很负责任的妈妈了啊，也在努力想办法来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是我想呢，也是请您来正视一件事儿啊，就是她在重组家庭当中的委屈，有一部分呢是您造成的啊。那您让她让着继妹，你对她有学习上的要求啊，您对她懂事的期待啊，这些呢让她觉得啊，您是站在继妹那一边哈、啊，而不是她这一边的啊。这不是在指责谁哈、啊，而是说要看见哈、啊，那女儿疏远您啊，不愿意沟通啊，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她曾经呢尝试来靠近妈妈，但是您一次次让她让着别人啊，那么他其实内心呢是不舒服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可以找个时间呢跟他说啊啊，那么我们啊公平处理啊啊，那么不用你特意去让着谁啊啊，谁对了哈、啊、那么谁就是有道理的啊。好，那么这句话呢可能会比100次啊你要好好学习更有力量。所以呢孩子疏远父母呢，不是因为他不想爱父母，而是因为他可能太怕受伤害了。
好了，那么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节日安康。好，那我们下周一的中午12点继续相逢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

0: 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伴随着这首腾格尔的《野兽领主》啊，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一款呢是海蓝之谜的啊护肤品哈、啊，因为夏天的太阳呢比较毒哈、啊，那我们一定要把脸保护好。我们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大牌的防晒呢是好用啊，价格贵一点。那么这次618的美妆小样节呢，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的两支装，加起来呢是有40毫升啊，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呢是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啊。这个价格呢不囤真的是会后悔的。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选防晒呢，第一要看的就是防晒力。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呢 SPF50 PA3+、高倍防护，日常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呢它流动性啊特别强，挤出来呢像是轻薄的乳液啊，上脸呢一抹就化开了然后呢它不仅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要知道呢这个可是他们家这个千元面霜精华当中的啊。然后呢白天防晒修护，晚上就用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好好的去护理一下。它里边呢是有整整73重的精粹啊，主角呢依然是神奇活性精粹，日常的湿敷或者说是轻拍上脸啊，都能够很好的改善脸黄暗沉和泛红的情况。晚上用了它，第二天起来呢脸由内而外的清透哈，那么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咱们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的专属福利价呢只要118块钱，防晒加精粹水啊一起下单，这波呢真的就十分的优惠了。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过你付出的所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科颜氏的一款精华。那么一到夏天呢，美白课题就来了啊！想要拥有闪闪发亮的灯泡肌，不妨来试一下这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呢是拥有祛斑美白的特征，脸上的瑕疵斑点啊、痘印啊、暗沉啊，用它来帮助改善。而且它不是一上来是用猛料哈，而是温和的渗透进皮肤里，让你慢慢的变白。所以呢，不挑啊，不刺激哈，适合多种肤质来使用。那今天呢，咱们带来的就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到手呢，也是30毫升啊，只要99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款精华当中呢，主打成分啊就是透明 V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市面上呢很多的美白精华为了避光，大多啊都要用深色的包装瓶，必须在夜间使用。但是呢，科颜氏的这款呢就直接用透明的瓶身，说明它的 VC 成分是足够的稳定啊，早上也能够安心使用，无需避光，也不用担心会反黑。另外里头还加了这个牡丹根的精粹啊，能够帮助抵御氧化，有效的去除黄气，再搭配玻色因，让面部平滑又饱满。那这个质地呢是透明水状的质地哈、水润清爽。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呢，今天咱们带来的是15毫升的规格，两瓶大促价到手啊，只要99块钱。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惊喜福利，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水。这瓶水呢被称为热门的单品，里面添加了上品的蜂王浆加珍稀黑蜂蜂蜜，有效的去强韧肌肤，锁水保湿，从里到外呀、呵护皮肤。它的质地呢像精华水一样，流动性很强啊，上脸呢轻拍两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会黏腻。今天呢咱们带来的就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大促价呢只要135块钱。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燕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再现。

0: 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嘉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10多年之后，他跟顾嘉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瑜亮。如果说顾嘉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不一样的版本，是出现在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由罗嘉良和遛狗小鬼共同来演唱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人认识到了这首歌。李小田先生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转投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就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吕方等等歌手，曾经在后来的经典著名电影《胭脂扣》当中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胭脂扣》，而这首歌呢正是李小田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而且后来我们也听到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曲。20世纪的70、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演唱英文流行歌曲为主的。那李小田先生创作的粤语歌呢，他就特别强调，我写的歌曲首先一定要有悦耳的旋律，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李小田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乔光大道从东深路到乔红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唱，来自于张国荣热情演唱会，这首歌曲名字《浓本多情》。《浓本多情》是1984年的作品，无线电视剧《浓本多情》同名主题曲。它一共10集，由张国荣、商天鹅、关菊英等人主演。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来说说这一位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那他呢，正是张国荣的恩师。在89年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会一起整个会场跑圈。张国荣亲切地称他的恩师为加菲猫，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李小田是香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

早在1977年5月在电视台举行的歌唱比赛当中就和张国荣相识了。那一年初入乐坛的张国荣是20岁。82年呢，张国荣跟随着李小田转投华星唱片，李小田正式成为张国荣的启蒙老师。他曾经说过，挖掘出张国荣身上绅士和魔鬼的两重性，浓本多情般的似水柔情和黑夜午夜一般的烈火青春，并且李小田把这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在他的心里，张国荣始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级别的歌手。刚刚接触到音乐的张国荣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唱方式还是不得章法的，唱腔呢就好像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说，一下子呢好像是小鸡的声音，一下子呢又是呱呱声。而李小田担任他的音乐监制的时候，他的唱腔演唱方式才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张国荣、戴蕴慧共同带来《全身都是爱》。

依旧是含情脉脉的粤语歌，这首歌的名字也是来自李小田先生的创作，全身都是爱。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就像这上面着火了，
1: 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4: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5: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6: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5: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一说李小田先生，来听听他的作品。83年的时候呢，李小田呢为张国荣监制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风继续吹》。可以说这首歌正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同时也是影片《纵横四海》的主题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听他了，我要说的是一部曾经火爆的 TVB 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主题曲《梦里是谁》，也正是来自于李小田先生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由王新平演唱。

今天我选择的所有的歌曲，这张歌单应该说是妥妥的港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呢，依然是李小田先生的代表作，而且是绝对出现在他代表作名录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问我》，来自1977年的作品。最开始他的原唱人叫做陈丽思，而这首《问我》也是影片《跳灰》的主题曲。后来啊，像钟镇涛、梅艳芳、罗文、黄沾等人呢，都翻唱过《问我》这首歌。李小田呢，曾经在一次访问当中提到了，他说当时《问我》由黄沾填词，因为他觉得黄沾写的词有几个字不太那么通顺，所以呢，李小田就擅自的改动了几个词，之后被黄沾知道呢，就在黄沾的专栏当中比罚了3天。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歌还是照唱，两人呢依然还是好朋友。那今天我在最后要放给你听这一版呢，郑秀文的演唱《问我》。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很多影视公司都有自己的原创动画形象，比如美国照明娱乐，这家公司最著名的就是小黄人和他们的老板格鲁。2010年，美国动画电影《神偷奶爸》凭借坏蛋当主角的反传统设定，以及可爱搞笑的小黄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之后的《神偷奶爸2》和以小黄人为主角的电影《小黄人大眼萌》都接连打破票房的记录。2017年的7月7号，《神偷奶爸》系列又来了新作。电影《神偷奶爸》第三部在国内上映之后，立刻受到了影迷的喜爱。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 10.38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部合家欢的动画影片《神偷奶爸3》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神偷奶爸》第三部。喜欢小黄人系列电影的朋友对这部影片的导演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们依然是皮埃尔·科芬和凯尔·巴尔达。一直以来，这个系列的电影都是由他们执导的。不过这一次除了他俩之外，又多了一个导演，叫做埃里克·吉隆。其实呢，他也不是外人，在执导这部影片之前，他一直担任着照明娱乐的艺术指导和人物指导，之前几部小黄人系列影片也都有他的参与。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神偷奶爸3》的故事吧。大坏蛋格鲁和 Lucy 在一起之后，决定改邪归正，加入了反坏蛋联盟。然而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在捉拿大坏蛋布莱德的时候，他和 Lucy 屡屡失败。布莱德曾是一度辉煌过的著名童星，凭借人气电视节目《坏蛋布莱德》红遍全球。在这档节目当中，布莱德扮演了一个天才儿童，以统治世界为终极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青春期之后，因为他的形象大不如前，所以电视节目被拿掉。怒火中烧的他决定走上坏蛋的道路，仿照电视节目当中的样子到处作恶。这一天，布莱德盯上了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在偷盗时，格鲁及时赶到，虽然没有抓住布莱德，但却成功地夺回了钻石。这起案子结束后不久，格鲁和 Lucy 就被召集到了反坏蛋联盟总部，因为联盟的负责人要退休了。
7: 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了过来，在这里我非常悲伤也非常不舍地通知大家，我将从联盟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
8: 不，
7: 我们联盟总部直接指派了一位继任者领导诸位，他的任命立即生效，他拥有超凡的天赋以及雄心壮志。欢迎华雷利女士。我站在这里看着在座的各位同事，忍不住想起了一起工作的日子。
9: 够了，别浪费时间废话。
7: 不好意思，这是我最后。
9: 我们懂了，
7: 这是我最后。
9: 你老了，你胖了，你完了。
7: 我想我上口气。
9: 出了一点点汗。我们先说第一件事，你们当中哪个笨蛋是格鲁探员？
10: 你说的是我，但是对于笨蛋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感觉有点哇，是我的女儿们，老爸在开会哟。
9: 嗨，
10: 是先生。女士，你这样我很紧张。
9: 你怎么可以让巴特扎布莱特反恶人联盟头号通缉犯就这么跑了？我们是抓坏蛋的，不是放坏蛋的。
10: 好吧，好吧，没错，他确实又跑了，确实，但是他可没拿到钻石哦，而我就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就差一点儿。
9: 哈，真有意思，你被开除了。
10: 什么？
3: 这太不讲道理了。各路他做得非常好，这么说吧，你想开除他，那把我也开除好了。新来的大姐，你真的想那样做吗？哦，想吗？
10: 不！
6: 就这样，格鲁和 Lucy 一起被反坏蛋联盟开除了。
3: 看来他真想。
6: 但即便如此，格鲁依然没有做回坏人的打算，这导致跟随了多年、一直希望作奸犯科的小黄人们集体辞职，跟格鲁分道扬镳。就在他准备寻找新的人生目标时，一个老人找上了门。
10: 你不是吧，哥们儿？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4: 不好意思，格鲁先生。但是我真的有件事需要跟你谈一下。
1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孙子。好狗狗。而今天我来这儿见您，是因为您的孪生兄弟德鲁，他需要您的帮助。
10: 什么？孪生兄弟？
8: 孪生兄弟？
11: 兄弟。
4: 哦，对。他希望您能乘飞机去逍遥国见他一面，你们兄弟两个的父亲最近过世了，所以
10: 好了，笨笨，不好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死掉了，而且我也没什么兄弟，你找错人了。
4: 是吗？好吧，那么您又怎么解释这个？
10: 我要我。
6: 老人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格鲁一家四口的合影。感到吃惊和好奇的他立刻找到妈妈询问究竟。
12: 你好，格鲁。
10: 妈妈，
12: 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运动。你在这里呀，我的小可爱。这两个小伙子是我的潜水教练 Vincenzo 和 Paolo。

0: 再见，帅哥。好了，你找我有事吗？
1: 妈妈，我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1: 慢着，什么是真的？你从来没说过我还有个兄弟，你还说我出生时我老爸失望透顶，所以死掉了。
0: 呀，这是我跟你爸爸的约定。
1: 你们的约定？你们俩到底约定了什么？
0: 哎，你们兄弟两个出生后还没多久，我跟你爸爸就离婚了。我们俩说好了，一个人带一个儿子抚养，并且约定这辈子不要再见面了。很显然，我只能要他选剩下的。
1: 我有一个兄弟。
2: 激动的哥路立刻带着 Lucy 和女儿们来到逍遥国，并如愿地见到了孪生弟弟德鲁。
3: 我的兄弟！
2: 德鲁的样子让哥路感到吃惊，两个人的身高体型和相貌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德鲁有着飘逸而浓密的长发，而哥路却没有头发。
3: 兄弟，我要用力拥抱你，我好高兴，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你了。
1: 对对，可以了，好了。
3: 哦，看看这位。你一定是他漂亮的妻子。
4: 你说漂亮，真是的，嘴巴真甜。
3: 我兄弟怎么会找到你这种美女呢？他还顶着个秃头。你开个玩笑。你们一定是我的侄女们。哦，你是艾克尼斯，人很小但是眼睛大，我真想把你放进我的口袋里。
5: 根本不可能啦，我太大了。
3: 伊迪斯，我敢说你肯定是个爱捣乱的小淘气鬼。我们两个待会儿一起去捣个乱吧。
6: 我已经做完了。
7: 别哦哦，喂，停下，拜托，你们干什么？踢我呀！
3: 碰着拳头，你真的很会捣乱哟。还有玛格，哦，你看着很成熟啊，让我猜一下，15岁。
5: 15岁？
1: 他才12岁，看着是12岁，以后也一直是12岁。
4: 对了，德罗，这里真的是太棒了，我是说一进门就让人忍不住哇哇哇哇。
3: 啊，是不错，大概吧，是的，我不是很在意物质。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德路打开门，外面是一排排的豪车。
3: 我的天哪，甚至还有一架直升机。
4: 简直帅呆了。
5: 没错，帅呆了。
6: 好了，我们现在回家吧。
3: 回家？为什么？
5: 我不知道，那个家伙住着豪宅，开着豪车，而且头发还像丝绸一样光滑，看着就很豪华。我现在比来之前感觉更糟了。
3: 但是他是你的兄弟呀，给自己个机会。
7: 哦，我正在想我跟各路交流兄弟感情的时候，你们就跟着妃子玩吧，他有惊喜给你们。
8: 耶，太棒了，
9: 我最喜欢惊喜了。
3: 哦，这样太好了，母女亲子活动时间，我们走吧。呜呼，再见，你们好好玩。
2: Lucy 带着孩子们离开后，德路把格鲁带到了父亲的秘密基地。
7: 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老爸的老巢，噔噔，
5: 哇哦哇哦哇哦，慢着，所以咱们老爸是个坏蛋吗？
7: 哦，不不不，可不是普通的坏蛋，而是史上最伟大的坏蛋之一，知道的人都叫他秃头死神。
5: 就是他，我爸爸，
7: 他特别为你骄傲，说你是出色的坏蛋，
5: 是吗？
7: 至于我，我还不够坏，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他从不相信我会成为大坏蛋， 但现在你可以帮我证明老爸错了，兄弟，你教教我怎么当个坏蛋吧。
5: 不，不不不，我不能那么做。
7: 什么？但是这可是我们家族的传统，你不能对传统说不。
5: 听着，我很抱歉，我已经抛弃那种生活了，就这样。
7: 哦，好，好吧，我明白了。嗯，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2: 德鲁触碰了一个机关，紧接着一辆超级豪华装满导弹武器的战车从地下升了起来。
5: 我的天哪，老爸的坏蛋战车超级酷炫啊。
7: 哎，你想开着出去兜个风吗？就玩一下。嗯，
2: 格鲁还是没有控制住内心的渴望，开着车和德鲁跑到外面兜风，并且戏耍了街头的警察们。
7: 承认吧，格鲁，干坏事就是你的本能。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怀念那种兴奋感。
5: 啊，可能有一点吧。
7: 现在你有个好机会可以重回巅峰，找回你的才华，做回真正的格鲁，那样的话就太酷了。嗯，哦，拜托，求你了，就再偷一次吧。在某个地方肯定藏着某个东西，你仍然想偷的东西。
5: 嗯，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去偷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怎么样？
7: 太好了，我超喜欢。呜呼，哦，谢谢你兄弟，真心真意发自内心感谢你。哦，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庆祝一下。
5: 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
2: 当然，格鲁并不是想去真的偷钻石，而是因为就在前不久，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又被布莱德偷走了。格鲁想着，如果能够把钻石从他手里偷回来，甚至击败布莱德，那么他和 Lucy 就有希望找回工作，回到反坏蛋联盟。在行动之前，为了让德鲁熟悉情况，格鲁专门给他上了一节培训课。
5: 好了，这是布莱特的老巢，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这个地方其实安装了很多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这里几乎是坚不可摧。
4: 但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对吧，兄弟？
5: 没错，但是这可不像偷棒棒糖那么简单。哇哦！来自任何方向的空袭，布莱特的安全系统都可以检测到。所以我们得从下面靠近，先坐船摸过去，继续，然后就是这些危险的尖刺。
6: 看我的！
5: 尖刺上还淬了毒，完全能爆掉你的脑袋。我说真的。
4: 啊，我知道了。
5: 所以我们这样做，你就负责开船带我撤退。哦，你要在船上等着。
4: 慢着，等等，在船上等着。但是我想跟你一起行动哦。
5: 德鲁，不管是什么作战计划，撤退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你知不知道这到底有多难？什么都不做，哪儿都不能去，肾上腺素明明在飙升，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在那儿。我能相信你吗？
4: 好，啊，希望吧。
5: 所以我爬到这个魔方上，再进入这里。等我进去后，就去找钻石。我以前低估过布莱特那家伙，这次行动不容易。
4: 我觉得我们能搞定。
7: 老爸的坏蛋制服，穿上制服我们就无敌了。
5: 哦，我的好爸爸，我要黑的那件。
2: 准备就绪，格鲁带着德鲁来到布莱特家。尽管格鲁早就命令德鲁待在原地，帮助自己撤退，但是德鲁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跟着他一起闯进了布莱特家。因为德鲁没有任何的经验，导致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布莱特发现了。

0: 格鲁反应比较快，抢回钻石之后立刻带着德鲁往外跑，但就在他们被布莱德设下的重重机关困住无法脱身的时候，露西及时开着直升机赶到，带着兄弟俩逃回了逍遥国。
1: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去叫女儿们，然后打包宣布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工作回来了。
1: 对，去告诉女儿们。
2: 德鲁，
1: 不，没门，我们不能把钻石还回去。
3: 不，不，我必须还。不，你不用，我必须还。给我，啊、不，给我。哇哦，你是不是有毛病？
1: 你是不是有毛病？
3: 你故意踢我？
1: 你故意骗我？
3: 嘿，我也想告诉你真相的，但你就是个胆小鬼，根本受不了。就这样，我要离开这里。
1: 你没有权利把他带走，我们俩一起偷的。
3: 一起偷的？开什么国际玩笑？你除了给我惹麻烦，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我还拿到了。
1: 哦，是吗？好吧，至少我没有像个失败者那样被老板开除，丢掉工作。
3: 至少我还有份工作。而你又做了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让我告诉你吧，没有。难怪爸爸会认为你是个失败者。
1: 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3: 我求之不得。
4: 尽管两兄弟闹了矛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关系就恢复了。因为布莱德假扮成 Lucy 抢回了钻石，还绑架了德鲁的女儿们。当德鲁听说侄女们被绑架，他决定放下和哥哥的矛盾，一起去救孩子们。而此时出走的小黄人们觉得新生活非常无聊，并且念起了旧情，于是纷纷回到格鲁身边。在小黄人们的帮助下，格鲁和德鲁携手击败了布莱德，抢回了钻石，并且将他绳之以法。德鲁这一次选择尊重格鲁的选择，让他把钻石交给了联盟，换回了他和 Lucy 的工作。而且格鲁把德鲁带回了家，让他和自己一起生活。这一天晚上，兄弟俩和小黄人们狂欢到很晚。 Lucy 把孩子们哄睡着之后，来到了他们的房间。
0: 伙计们，该睡觉喽，明早还要回去上班。
3: 这就来，亲爱的。
1: 晚安，露西。明天见喽，兄弟。
3: 嘿，我已经复职了，所以今晚不要干坏事啊，懂吗？
1: 我可没做任何承诺。爱你哦。
3: 啊，知道，我也爱你。好了没？快点去睡觉。
4: 等到格鲁离开之后，装睡的德鲁叫醒了小黄人们，他们带上了武器，爬上了格鲁的飞机，准备去做坏事。由于动静太大，格鲁和 Lucy 也被吵醒。
3: 嘿，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干坏事吗？
1: 抱歉，兄弟，总得有人继承我们家族的光荣传统，对吧？
0: 我们去抓他。
3: 哎，亲爱的，他是我的兄弟，所以就让这小子五分钟吧。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7: 1只，
8: 2只，3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的爱心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各位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我们想要跟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聊聊一份真金白银的好政策，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这份办法从2024年9月1号起已经正式施行，有效期到2026年8月31号。而眼下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部分补贴项目的申请将在今年6月30号，也就是再过10来天截止申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真的听，也欢迎转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今天啊，我们会一一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去分享残疾人朋友能领到哪些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残疾人会有什么奖励，怎么申请，找谁办。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份东莞市残疾人

0: 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是怎么来的，又是为了谁？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还有广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都明确规定残疾人享有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利。但现实中，残疾人朋友在找工作、想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碰到比普通人更多的门槛。那正因为如此，东莞市残联结合咱们东莞实际情况，经市政府同意，印发了这份《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简称《促进办法》。那它的核心宗旨只有一句话：用实实在在的资金扶持，激励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也激励用人单位更多的吸纳残疾人就业。那这个办法管谁呢？是两类对象。第一个呢是本市户籍，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是残疾军人证1到8级的残疾人朋友，不管您是肢体、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还是精神残疾，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够享受相应的补贴和奖励。第二类对象呢是依法在我市申领营业执照或者是其他登记证明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但财政供养单位除外。如果您开的工厂、公司、店铺招用了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残疾人，也有您的专属补贴和奖励可以申领。这份促进办法涵盖的内容很全，大致分三块。第一，对残疾人个人的就业补贴、自主创业补贴、个人户社保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技能证书补贴、参赛获奖奖励。第二，对用人单位的残疾人岗位补贴、超比例就业奖励、无障碍环境改造补贴、创业孵化基地补贴。第三，鼓励参加各级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并且获得名次的配套奖励。
1: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的，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块块拆开来讲，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号。我们就可以先从残疾人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来说，您自己能领多少钱，什么条件，来一一说起。首先是关于就业补贴的，如果您是东莞市户籍残疾人，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属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者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您在本市通过单位吸纳就业、灵活就业等形式实现就业，并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那么就可以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申请就业补贴。那这笔钱呢是按年或者是按季度申请的，不计入您的家庭工资收入，不会影响您享受低保待遇。特别提醒大家，这项补贴呢2026年度的申请将于6月30号截止，还没有办的残疾人朋友呢，本周就要抓紧去到各个镇街的残联进行咨询了。第二，自主创业补贴，如果您不想打工，想自己当老板，比如在本市创办企业公司，并且已经通过市人社局成功领取了一次性创业资助，那您还可以按照人社部门资助金额的1:1比例，再向残联申请一笔自主创业补贴。简单的说，是人社给您补多少，残联再叠加补多少，相当于双倍启动资金来支持您迈出第一步。第三，个体工商户社保补贴，如果您是残疾人朋友，自己开办了个体工商户，以经营者本人身份或者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或者您雇用的本市户籍残疾人雇员在个体户名下参社保，每月可以按照最低社保缴费标准给予补贴。那这对很多开小店、做修理、开烘焙坊、做手工艺工作室的残疾人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实在的减负了。同样提醒大家，这项也是6月30号截止本年度申报，大家不要错过了。好的，以上是前三项和上班就业、自己开店直接相关的补贴。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听众想要问啊，我没有创业，也没有正式上班，但想学门手艺，有没有补助呢？

0: 是有的。那接下来咱就来说说培训和考证。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爱心有约，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残疾人朋友可申领的六大补贴的后三项。第四，职业技能培训综合补贴。凡是参加各级残联组织或者是委托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比如电脑办公、电商直播、烘焙、美甲、陶艺、盲人按摩提升班等等，给予每人每天50元的综合补贴，包括交通、物餐补助，每年累计享受补贴天数不超过30天，也就是说这一年下来最多可领1500元的培训综合补贴。镇街残联组织的免费培训班一般会帮您统一申报，您只需要配合签到提交资料就可以了。第五，技能证书补贴。培训完之后呢，去考证，考过了还能再拿一笔。残疾人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照等级会给予一次性补贴，比如初级5级补贴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补贴2000元，技师2级补贴2500元，高级技师1级补贴3000元。六，参赛获奖奖励。如果您代表东莞参加国家级、省级或市级非残联系统主办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大赛、职业技能竞赛，并且获得奖项，市残联按主办方奖励标准的1:1给予配套奖励。如果国际性赛事获奖的奖励标准另行制定。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省赛给您发了5000元奖金，市残联呢会再配套奖励5000元。这就是为了鼓励更多残疾人朋友走上技能舞台展示风采。以上六项是残疾人个人可享的扶持。再次提醒一下重要的时间节点，就业补贴、个体工商户社保补贴，2026年申报窗口呢是在6月30号关闭。培训和证书补贴常年可以申请，建议培训结束证书拿到后尽快的提交资料。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各个企业、工厂、商铺的负责人和 HR 朋友。东莞的这份促进办法呢，不光是帮助残疾人朋友，也是在真心实意的帮助愿意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减轻成本，获得奖励。首先来说一下残疾人岗位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本市户籍残疾人在职在岗工作，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申请岗位补贴。这笔钱是直接补给单位的，用来补贴单位因安排残疾人岗位可能产生的管理或试岗成本。只要残疾人在职，社保正常缴纳，就可以持续申领。第二，超比例就业奖励。国家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那如果贵单位超过这个比例呢？条件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1.5%以上，其中安排本市户籍残疾人不少于3人，且本市户籍残疾人占单位残疾职工总数50%以上，超出1.5%比例的部分，按每满1人5000元给予奖励，上限50000元。这也是东莞对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超额吸纳残疾人就业企业的真金白银的褒奖。第三，无障碍环境改造补贴。如果用人单位安排5名及以上残疾人连续就业不低于12个月，且本市户籍残疾人占残疾职工50%以上，可按每人2000元申请无障碍改造一次性补贴，总额最高100000元。这笔钱可用于建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服务台、声光提示系统等，让残疾人员工工作更加便利、更安全。四，创业项目孵化补贴。 经市人社局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如果孵化的创业项目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是本市户籍残疾人，且该基地已领取人社部门创业孵化服务补贴，基地可按每年每项目5000元申请补贴，最长2年。这是对助残孵化平台的支持，也间接降低残疾人初创项目的场地和服务成本。同样，用人单位的岗位补贴和超比例就业奖励，2026年度申报也将于6月30号截止。也请各单位经办人尽快登录或前往镇街残联提交材料。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前面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些创业就业的补贴能领什么。接下来咱们来分享一些非常实际的怎么去申请。目前东莞残疾人就业创业补贴呢，主要有2个渠道。第一个是就近到户籍所在地或者单位所在地的镇街园区残疾人联合会窗口进行咨询和提交书面材料。各镇街残联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指导您填写申请表、核对原件、复印件。那第二个渠道呢，是可以关注东莞残联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通常有便民服务、就业创业补贴板块，可以下载最新版申请样表，查看所需要的材料清单。一般呢，都是包括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劳动合同或者是营业执照、社保缴费证明、培训通知或证书、获奖文件等，不同的项目略有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朋友们比较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是有朋友问，我不是东莞户籍但在东莞工作能申请吗？答案是，本办法目前只适用于东莞市户籍残疾人，非管籍残疾人朋友呢，可以咨询户籍地残联相关的政策去了解一下。还有朋友问说，我已经领了人社局的补贴，还能领残联这份吗？答案是，自主创业补贴、技能证书补贴等与政府部门不冲突的项目可叠加享受，具体的以当年申报说明为准。那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说到以前年度没申请，现在还能补吗？这个问题呢，一般需要是在指定期限内申报，逾期原则上不予补报。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特别是就业补贴和个体户社保补贴，6月30号前务必提交。那全市33个镇街园区的残联呢，均有一些咨询电话，大家也可以查询之后进行咨询。你也可以拨打市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办公室的电话进行咨询。
2: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爱心有约。刚刚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政策和补贴，那这些说完了，最后也想要跟大家去聊几句心里话。其实咱们东莞这些年呢，也是出了不少自强不息的故事。有人坐着轮椅做电商直播，把东莞的产品卖到了全国。有人听不见声音，但靠着一手漂亮的设计被广告公司抢着要。有人考了面点师证，在社区开了烘焙坊，街坊邻居呢都非常喜欢去买。他们和咱们一样，都是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们缺的不是能力，有时候只是一个机会，一个包容的岗位，一次及时的培训。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招用一个合适的残疾人，不只是在完成任务，当您为他修一个小小的坡道，或者多花一点时间教他操作机器，您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比一般人更专注，更珍惜这份工作。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份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条路残疾人朋友不孤单，用人单位也不孤单，政府会用资金来帮您分担成本，用奖励认可您的善举。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再跟各位重新的去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节目的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东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有效期是截至到2026年8月31号，现行各项补贴正常受理。第二，就业补贴、个体工商户社保补贴、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及超比例就业奖励，2026年度申报6月30号截止，也请各位抓紧时间。第三，详情呢可以咨询各个镇街园区的残联，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残联”查看最新的通知。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爱心有约。如果您或身边的朋友是残疾人，有就业或者创业的想法，请大胆去问，去申请，去试一试。这座城市有政策托底，有爱同行。愿每一位追光的你都能够走上属于自己的星途。我是丁慧，我们下期再会。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说现在 85% 的健身房的会员并不知道自己的健身房已经关门了，剩下的还有 14% 的健身房会员不经过提醒自己都想不起来原来自己还是会员啊。收音前的各位朋友，你们是属于哪个部分的呀？现在倡导云健身，岁月并没有磨平我的棱角，只在我棱角间的空隙填充了脂肪。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那种神奇的减肥方法，别人减肥靠合理的饮食去运动，你减肥靠海吃海喝拉肚子。这一点我要自省一下，真的，我为减肥做出最大的努力就是吸肚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管不住嘴，老是想吃。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他老婆去玩那过山车，然后老婆下来之后就吐啊，呕吐不止，晕嘛。吐完之后呢，他本以为他老婆会跟他说：“哎呀，我再也不玩这个了，会害怕之类的。”谁知道，老公，我饿了。

现在很多结了婚的朋友都会有两个家族群，对吧？一个自己家的，一个对象家的啊，一个是幸福家园，另外一个是家和万事兴，这两个群呢好像全国通用。你像我一个朋友刚订婚那会儿，他老婆呢就把他拉进他们家群里，啊，群里面呢有老丈人啊、丈母娘，还有他小姨子。当时丈母娘就说：“哎呀，欢迎欢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四个又建了一个群，很正常是吧？一个宿舍六个人，现在都建五个群，你们算什么？不过他现在跟他老婆生活的还挺幸福的，还跟我分享说他们俩在睡觉的时候都得互相拍着对方，啊，互相拍着对方啊，跟哄孩子一样那样拍着睡。但结果有一次他拍他老婆的时候呢，拍的有点重了。啊，他也是开玩笑嘛，然后他老婆就用力的拍回去，就这样拍回来拍回去，俩人越来越用力啊，最后打起来了，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卡拉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在看一些减肥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哦，原来这些减肥视频我看的时候还要跟着动作做呀，啊，我以为就光看看就能瘦呢，不是收藏一下就可以了吗？啊，是的是的，收藏一下就能瘦，对，继续保持就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我们家那个单元楼的时候，在电梯里一个妈妈提着个袋子啊，说哎呀，今天我们能吃凤爪了。他小孩就问说，妈妈，什么是凤爪呀？妈妈说，凤爪呀就是鸡的脚脚。孩子当时就脸色比较凝重，说啊，那我吃了鸡的脚脚，那他不就是不会走路了？他好可怜呀。要当时我在电梯里头，我就觉得空气有点安静，就你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啊，你很残忍，觉得。然后他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别担心啊，这个他没事的，不难受的，他的身体都会被吃掉的，鸡翅鸡胸啊，鸡腿儿做的都特别好吃。

现在很多朋友老是吐槽自己的工作啊，说自己的工作很难受。我觉得比工作还要难受的就是找工作，太难了，现在找个工作是不是，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然后找到工作之后新的痛苦又开始了，嗯，长此以往的不断的循环。但不要抱怨是吧，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啊，不管是工作出错还是业绩不达标，不管是作业有没有做还是成绩不理想，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能让你一见多云转晴的快乐咒语，各位知道是什么吗？4个字，来听八卦。这4个字太有吸引力了，尤其是你的朋友跟同事跟你讲，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特别小声那种，在你耳边，耳朵都要竖上天了，我要仔细听。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一个同事家里有豪宅，家里还有保姆，连保姆的房间都有衣帽间，我的天，真的，我当时听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想拥有他那座豪宅，我想去他们家当保姆。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听摇滚，听民谣。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什么事儿都可以偷懒，唯独在修图这件事上啊，他们是真的不懒啊。只要有一次没有开美颜，那么之前人生当中的美颜全都白开了。一次不修照片，那人生当中所有 P 的照片都浪费了，太可怕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女生，平时特别的节省，为了省下买口红的钱，每天出门之前都要亲一亲自己家的对联，啊，这个色号还挺满意啊。你看多难受啊！我听到这个事儿呢，倒不在意这个对联的红，而是在于对联都有人亲，而我，哎，不说了，不说了。其实很多女生呢都有自己的化妆经验，我这朋友跟我说的就是，他认为气色最好的两个口红色号，一个是麻辣鸭脖。另外一个呢是大闸蟹蘸的那醋，那个色号特别的自然。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侨光大道从东深路到侨红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消费观呀特别有意思啊，想挣钱的时候呢感觉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赚不到钱呢啊，感觉每条路都亮了红灯，想花钱的时候哇灯全亮了，每条路都是绿灯。我觉得我现在消费观也是这样啊，我总觉得三五千块钱的万把块钱那都是小钱也没多少钱，但是我身上连万把块钱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了我盲目的自信啊，大家又跟我一样的嘛。而且最近我在打开一些汽车 APP 的时候啊，都在看上百万的车啊，我这是什么心态？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这里是路上美食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首先呢，祝各位端午安康啊。那么其次呢，我们今天啊来聊一聊今天的路上美食，在16:30到17:00这个环节啊，我们会说一说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放到西南昆明啊。在这时间的交叉，说到昆明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米线啊，今天我们就一一来说哈。说到过桥米线啊，这个汤面上覆盖着一层鸡油，波澜不惊。但是您别着急喝这汤啊，因为呢，可能下面的汤啊还是滚烫的啊。另外呢，当年呢，很多学子啊，就是吃这过桥米线啊，说这个米线啊也是喂饱了当时西南联大时期的很多的大师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美食，我们今天呢就挨个来盘点盘点啊。首先呢，要说到火腿月饼。云南昆明呢有样吃食叫做火腿月饼，本地人呢也喊它叫四两坨啊，因为旧制呢一斤是16两，那月饼每个是4两，四个呢能够凑足一斤啊。要说这东西怎么来的，那要提到明末清初时期，有位御膳的厨子啊，拿宣仪的火腿精肉切丁，然后拌上蜜糖蒸成包子。在清咸丰年间呢，昆明荷香楼，他有一位叫胡增贵的大厨，原来呢是一位官厨，那把蒸改成烤，创造了四两坨。在1907年的时候，这个工艺呢又改良了一下啊，搞出了一个硬壳酥皮，那这就算定型了啊。算算呢，到现在也100多年了啊。做法呢很讲究，首先呢选宣仪的火腿要去骨蒸熟切丁，那肉呢要选择肥瘦3:7，拌上蜂蜜白糖的熟面粉。饼皮呢是猪油起酥啊，烤出来呢是褐黄硬壳，一口咬下去那叫一个酥而不散，甜中带咸，油而不腻啊。老昆明人说啊，吃了四两坨才算过中秋啊。所以呢，这宣仪的啊，宣威的火腿月饼制作工艺啊，也是入选了云南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接着要说的呢，还是一道甜点啊，叫调糕藕粉，这也是昆明的老吃食，扎根呢在清光绪年间，当时呢，贵阳啊三浪坡有个姓卢的小。

小贩儿首创把高扒藕粉传到了昆明进行改良啊。那么在1938年的时候啊，这小吃呢已经在街巷传开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碗调高藕粉呢，那是病人滋补的硬通货，也是小孩呢眼巴巴盼着的甜滋味儿。老昆明人啊，讲它跟过桥米线、火腿齐名，这话不虚啊。为什么说不虚呢？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美食啊，它讲究个三条。首先呢，要取这个澄江的啊，九孔莲藕，泡水取粉，沸水呢冲腾这个蜜色半透明的糊。做法呢讲究三条：糯米粉压实，浸木膜蒸上30分钟，倒扣藕粉像朵白棉花啊，然后呢，浇玫瑰红糖水，再撒上芝麻、松仁和葡萄干。吃的时候呢，用瓷羹搅碎拌匀，藕粉滑溜溜裹着米糕，甜而不腻。这昆明人讲究板扎，就是这个味儿啊。

接着呢，我们要说下一道美食，叫做破酥包子啊，这也是云南昆明的一道美食。1903年的时候，有位玉溪人呢，叫做赖巴，在翠湖旁边开了一间酒楼，叫少白楼啊。有一天呢，一个老头带着孙子来买包子，小朋友这个手一滑啊，包子砸在地上，碎成了七八瓣。哎，赖巴凑近一瞧啊，皮儿呢是一层一层的。啊，他没有脑，反而呢打出招牌叫破酥包啊，这一摔呢摔出了100多年的名堂。他曾是云南八珍之首，在2018年的时候进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汪曾祺啊，曾经在《昆明的吃食》这本书里专门写过，说这东西呢油而不腻，入口即化。看似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做法啊门道颇深呢。首先呢，得用老面发酵，再用猪油起酥，反复擀卷折叠啊，那个酥层必须要叠到十几层啊，旺火再猛蒸，一气呵成，出笼的皮儿白，收口微开，一咬酥皮儿就炸，甜口是糖腿馅儿，云腿丁配上白糖蜂蜜，甜中带咸，那么咸口呢是鲜肉、香菇、冬笋，香得很扎实啊。昆明人讲可以没有粽子，但是不能没有破酥包啊。端午节的时候当地人都吃它，这也是一道解腻的美食，也是日常给吃的啊。接着呢再说到小吃，叫做嘟嘟烧麦。那它是云南宜良的老味道啊，在清末宜良城有家馆子叫做应兴园。烧麦做得很好啊，天天的有人排队。老板姓祝，是个狠人呢、啊，定了个死规矩，每人限购3个，多一个都不买啊。有一天，一位老者来吃，连吃了3个还想要，祝老板呢，脸皮儿啊，眼皮儿都不抬，就说了一声，说嘟嘟来了，也只能买3个、啊。后来才晓得，那个老者啊，就是当地的嘟嘟啊。嘟嘟是个官职哈、啊，那这事儿一传开呀、啊，嘟嘟烧麦这个名号就叫响了啊。其实烧麦这个词儿的由来啊，它最早是在茶馆里兴起的。烧麦啊，它不是现在的这个烧饼的烧，而是烧带角啊，烧个东西那个烧，烧带着麦这个意思哈、啊。昆明人管它叫烧美，这个边皱啊，它折得跟花似的，非常的讲究啊。那么做法更讲究。皮儿呢是面粉加鸡蛋，用猪骨鸡骨熬的热油汤和面，半烫面擀出来呢薄的能透光啊。馅儿呢是7分生肉3分熟肉，鲜猪肉末配上熟的猪肉丁，加上冬菇啊、冬笋、火腿、肉皮冻，蒸出来的汤汁啊是直冒。那么包成16花状，顶部呢也不封口，蘸醋、辣椒油、香菜末来吃，四个字叫加盐不咸，蘸醋不酸，肉多不腻，馅儿饱含汁，被评为昆明的10大名小吃之一啊。那么稍后呢，我们路上美食。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
5: 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天儿。首先呢，最近呢，我们的广电旅行线路有很多啊，我们的路上美食呢也在关注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想在假期出游的话，不妨来听一听了。

如果说这个暑假您想带孩子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啊，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山木海，独山子大峡谷，这亿万年的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7月14号跟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邀您同游，全程会入住4段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只要6999啊，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呢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翁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崖、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仅需4999啊！暑期抱团专线，您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啊。4332241，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即可喽。

0: 另外我们最近有一些加强好物向各位来推荐啊，夏天太阳很毒啊，得涂涂防晒霜，这个时候得选防晒，得选好，不能选那爱搓泥的啊，然后也不能选跟底霜打架的这种，不涂啊那绝对要晒黑晒老啊。所以呢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东西，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说实话大牌防晒好用是好用，但这价格下手也很心疼啊。但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各位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呢是40毫升，这价格呢不囤啊真的会后悔。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啊。这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啊，这是用在他家的千元面霜精华里面的，今天呢这款防晒里就添加了啊。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只要118啊，防晒加精粹水一起下单，十分划算啊。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看一看世界的精
1: 彩，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这里是路上美食，我们接着回来啊，咱们这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最美那拉提新疆的品质八日游，7月13跟24号也正在发团当中。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与您同行，原价7580啊，限时特惠价只要6980，全程呢会住4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星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木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这精华景点给您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其赞民俗体验。7月13跟7月24号，您可以跟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出游啊，感受一下最美新疆，穿越独库公路。报名热线呢是43-2241-3333-2241啊，或者说您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是可以的啊。您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啊，南北的北，新疆的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喽。

那么这会儿呢，我们接着来说旅行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接着来聊聊，摄影稻城啊，纯玩团零购物的这么一个线路啊。那这个线路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啊，它是

0: 6月27号到7月5号啊，是6980块钱啊，去四姑娘山，那是四川啊，稻城亚丁，然后色达佛学院，还去鱼子溪墨石公园甘孜县，是9天8晚啊，6月27号到7月5号，这9天8晚是6980啊。我们来说一下这行程特色啊，特色呢是送藏族的旅拍啊，藏服的旅拍，一套藏服加3张精修的电子照片，另外呢还送便携式的氧气瓶加旅游三宝，还有旅游意外险80万，并且呢随机配备无人机或单反啊，还赠送的当地的特色汤锅高原鳕鱼火锅啊。这个行程啊，跟你来说一说啊，这行程呢，都是全国各地直飞成都的啊。那第一天到成都之后呢，就入住酒店稍事休息啊。那么抵达之后呢，啊，到时候呢，接送人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啊。那么第二天呢，是从成都到康定，到红海子，到鱼子溪，到新都桥，再到雅江哈、啊。这个第二天的行程呢，会经过434网红机场路，前往红海子观景台来打卡拍照。被称为藏在山海间的天空之镜，是位于康定434机场路边。这个地儿呢，湖水清澈碧蓝，春夏时节湖畔青草茵茵，山花烂漫；秋冬时节呢，是白雪茫茫，白沙笼罩，湖面上呢更是青烟薄雾，如梦似幻啊。下午呢会到鱼子溪游玩啊，这个地方呢，鱼子溪啊是明星同款的日落打卡地啊，四周呢被雪山环抱，可以看到亚拉雪山、贡嘎群山，这个地方是青绕神山，天气好，傍晚还有震撼的日照金山啊，据说看到日照金山啊能幸运一整年啊。那么之后呢，第三天啊，我们会出发途经溜溜城康定啊，康定情歌里的那个康定啊，然后呢这去康定啊，我们会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湖水是清澈碧蓝，春夏之交呢，湖畔呢草色青青，非常之漂亮哈、啊、然后啊之后呢我们的行程啊接着走啊，在第四天呢我们还会到雅江、剪子湾、卡子拉山、理塘、香格里拉镇啊，这些都是我们会途经的地点啊。然后呢还会到亚丁啊，这也是之后的行程，日瓦到亚丁是一日游啊，然后再到香格里拉镇，然后第五天呢我们会在稻城啊，再去稻城白塔，再到理塘，到甘孜县啊。第六天呢我们会在色达入住啊，色达呢是自由行哈，那活动期间呢请务必注意您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呢这个第七天我们是从色达到卢霍，到塔公草原，到墨石公园，再到丹巴啊，这些地方呢怎么说呢，因为历史上是茶马古道的途经之地啊，反正呢是被称为是高原牧区的小江南啊，很漂亮。那么第八天呢会从丹巴再到四姑娘山，再到成都啊。那么四姑娘山呢，它这个山势陡峻，曲径幽深，山水相依，草木相间，云雾遮蔽，宛若仙境啊。这是必来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之后呢我们的行程啊那就是回程了啊。回程是到成都，那结束我们的旅程，返回自己的家啊。这是说的第一条的线路啊，是四姑娘山的线路。另外呢我们每天呢还有一些好物的推荐呢，也可以来各位来推荐推荐哈。那刚才给您推荐了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啊，那这会儿呢再给您推荐一款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啊。一进入夏天呢，美白课题又来了，紫外线、熬夜、压力让脸上的色斑暗沉是越来越多啊。科颜氏这款淡斑精华液拥有祛斑美白的特征，脸上的淡斑、瑕疵、痘印、暗沉，用它可以帮助您改善。 它不是上来给您堆猛料啊，而是温和的渗到皮肤里，让您慢慢变白。所以呢，不刺激，有多种肤质都可以使用啊。咱们今天带来了15毫升规格，两瓶到手30毫升，只要99块钱。您可以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啊，在我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了。这款精华成分呢是透明 VC 啊，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市面上的很多的美白精华为了避光啊，都得用深瓶装夜间使用，但这款科研式的淡斑精华却直接采用透明瓶身，说明它的 VC 成分是足够的稳定，早晨也能安心使用，不用避光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40毫升的体验装三瓶，接近正装的量，只要135，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了。给你我的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长田路到新南一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接着来说路上美食啊，咱们说下一条路线，独库天路草原秘境，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那么咨询报名呢，您可以拨打136-9142-5947或137-1250-8482手机微信通号。这条路线呢是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啊，两个7月4号出发的一个团，7月14号出发的一个团，都是由我们东莞广电的主持人随团同行啊。成人是6980，小孩呢是6280块钱啊。那么我们来会去几个路线啊，首先会到这个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纳拉提草原、喀拉峻、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景、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这八日游都是这些地方哈、啊。首先我们来说说每天的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呢，我们会从深圳出发啊，到石河子，再到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啊。那么石河子啊这个地方呢，也是举世闻名的瓜果歌舞之乡啊。这个新疆游呢，也提示各位啊，虽然说是在夏季，但是呢要带点保暖衣物，因为天气呢比较干燥多风啊，还得注意一下。第二天呢，我们会从石河子出发去独库公路啊，然后到下午茶那拉提，再到那拉提入住啊。第三天呢，会从那拉提到那拉提草原，再到特克斯八卦城，再到特克斯啊市区哈、啊。第四天会从特克斯市区出发去喀拉峻，再到六星街，再到霍城清水河啊。第五天呢，会从霍城清水河到果子沟大桥，到赛里木湖，再到昌吉啊。那么第六天呢，会从昌吉到和田峪展览馆，再到天山天池，再回昌吉。第七天呢，我们会从昌吉啊去新疆棉展馆、和田峪展览馆，再到火焰山啊坎儿井吐鲁番，再回昌吉啊。第八天呢，会从吐鲁番啊到乌鲁木齐，再到石河子送机回家啊。这就是这个新疆之行啊，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这个价格呢啊，也是刚才说的价格呢很划算啊，是6980块钱啊，小孩是6280。那么微信手机同号您可以拨打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下午的5: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约会了。上周和朋友吃饭啊，朋友突然间感叹说，真的太能够感受为什么有一些关系能够让人轻松，有一些关系呢却会让人很心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当时呢就笑着说起了自己的两任对象。他说第一任呢是不管大事小事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后来呢要么就拖延，要么就忘记，要么就根本落不到实处啊，就哪怕就是换一个家里的电灯泡，他也要反复的提醒，到最后干脆就自己动手了。而第二任呢就跟他说，哎，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前两天身体不舒服，就刚说了一嘴说，哎，有点头疼，对方呢转头就去买药了，还顺便呢把家里坏掉的插线板都给换掉了，另外还贴心的啊把他最爱喝的这个热饮放在了床头。朋友就说这就是差别，他说一个让我觉得啊，我得操心两个人的生活，而另一个呢是让我感觉有人和我一块分担了。恍惚间我就意识到哈，就是在一段长期关系里，那一些看似琐碎的小行动其实也是婚姻里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他们能够让生活顺畅无阻，也能够让我们在最累的时候给到踏实的依靠。而这一份被低估的品质就叫做执行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执行力。为什么说最适合结婚的伴侣特质是执行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来问问大家吧，你还有哪些就是认为是在伴侣的品质当中你觉得他们是容易被低估的，哪些的品质啊容易被低估啊作为伴侣的品质。我们来说说关系里的执行力啊。执行力这个词呢乍一听还挺牛马的啊，立刻让人想到，哎，职场里面的那种高效率结果导向。在亲密关系里呢，执行力所代指的就是把爱落到实处的能力啊，通常呢是指三个方面。一个是观察需求的能力，这个是执行力的第一步，能够注意到就生活当中那些潜在的还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啊，你们俩约好了啊，这个周末我们一块收拾收拾这个阳台，他呢看到你在整理花盆，他就会顺手的把工具啊把垃圾袋啊给准备好。又或者，哎，你说你这周末约了朋友聚会，他呢就立马提出自己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的觉察其实

是不需要费多少力气的。但是呢，要有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些觉察力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许多。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来讲啊，就这一项能力其实就是有眼力劲儿啊，能够跟你默契配合的能力。还有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执行力呢，还体现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他能够主动的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拖延。比如说你们周末吃饭啊，做饭吃，然后发现哎，厨房的这个下水道漏水了，你还在犹豫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哎，他一下就已经把师傅的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并且约好师傅上门维修了。又或者是你们一块出门旅行，发生了计划之外的变化，他呢不慌张不发脾气，而是开始找替代的方案，尽量的让这个计划呀不被卡住。这一点呢，就是能够给人有十足的安全感吧，能够让你知道哪怕我遇到麻烦了，我也不需要独自去面对。还有就是落地的能力了。当然嘛，执行力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够包括哈，把事情真正的落到位实处，是吧？这种能力常见的场景可能是比如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啊，聊起很多很多我们想去做的事情，可是一到周末或者是你准备要去做了啊，都开始打退堂鼓。很多事情你可能是做了很多次啊，说了很多次要去做，但是呢就到最后也没做成。而具备落地能力的人呢，他会把这些念头变成实际行动。就比如说你们聊到哎，下班之后一块去健身，他呢看到了附近的健身房，约了体验的时间，你们立马就能够动起来了。又或者是换季的时候需要整理衣柜，你可能就提前啊，就是说了一嘴啊，提了一下这么个事儿，他呢第二天就开始动手整理了，把原本停留在口头的计划推进到完成。正是这种能力啊，让生活那些说说而已的念头被真正的执行了。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有执行能力，而有的人好像执行力就比较差一些呢？什么样的人可能具备执行力？执行力其实跟人挺多方面都挂钩的，关系到个人的成长经历呀，还牵涉到一些性格，对关系的投入程度等等。就比如说成长经历当中关注过独立教育的，儿童时期哎，被鼓励说你要独立思考，你要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人，那成年之后呢，他可能也会更加倾向于主动行动，习惯看到有事儿我就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哈，他是从小就被教育自己动手整理东西，自己解决困难，那么这种行为模式呢，大概率也会延展到延续到他成人生活，包括表现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更愿意去共同的承担家务、生活安排等任务。高尽责心的人呢，往往也具备高执行力。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啊，高尽责性的人在生活当中呢，会更加的注重计划性和责任感，这使他们呢天然倾向于我说到做到，对吧？在亲密关系当中，这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就会兑现承诺，把双方约定的事情一一落实。另外，执行力呢，在有一定自我要求的人身上也存在。那些朋友可能会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的人啊，也更愿意会把这些计划落到实处。研究发现呢，这一类人呢更有纪律性和坚持性，往往能够在日常关系里呢把握，就是说我说过的话哎，我变成行动。还有一点就是受到了情感动机的驱动了，就是为爱发电，对吧？我愿意为爱执行。当一个人真心的在乎一段关系的时候呢，爱本身它就是驱动行动的啊。研究发现呢，伴侣的承诺跟他的情感投入，还有包括他们在关系当中的自我调节、责任分担行为，也是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就意味着当你们一起规划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能够更加

0: 主动的去推动，去落实，让双方都感受到支持和被理解。也因此啊，这个高执行力呢，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更加顺畅，也能减少很多关系的摩擦和消耗。所以问问大家，你们身边有高执行力的伴侣吗？你觉得还有哪一些被低估的伴侣品质呢？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的一些实惠好货啊。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做618的这个美妆小样节哈，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精华呀、小样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都是大牌啊。很多人说我这个大品牌听说过啊，但是呢自己没用过，那万一自己的肤质不合适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精心的准备了很多的小样，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哈。试用了小样觉得哎是不错合适，你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正装再去买正装嘛。而且小样呢就是携带出门也非常的方便，你比如说啊，这个一到夏季美白课题就又来了，像这个科颜氏的极焕美白亮白淡斑精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用，对吧？能够让我们脸上的那些暗沉啊、色斑呐、就是稍微的这个淡化一些。这一款这个淡斑精华液它是有美白特征的啊，就是持有这个祛斑美白的特征的，所以我们脸上的一些小的瑕疵包括痘印暗沉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的。而且呢它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你的皮肤用猛料，它是温和的慢慢的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让你慢慢变白的。而且呢不管是什么肤质都可以试，而且现在的价格很合适，15毫升装的中样我们给大家两支，也就加在一

黄嘛，然后呢不仅是有黑绷带，它白绷带也有，就黑白绷带你都可以入手，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然后这个小罐子呢携带出门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如果您平时喜欢黑赫莲娜，喜欢这个黑白绷带，你也可以直接买些小样出差旅行的时候带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哈，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那我们最近在做美妆小样节的一些小样的这些产品都会弹出来，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各位可以仔细了解一下了。还有就是说到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想跟我们一起出发，想要跟我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会在七月份和大家去新疆转一转。7月24号啊，那条线路呢是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的，就是新疆，我们走北疆伊犁，会有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啊这些。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然后你找到我的名字微微，那就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信息啊发给大家了。

0: 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十八。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了，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执行力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执行力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伴侣特质啊，那么也是很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种就是低估的伴侣特质。高执行力不仅能够让生活更加顺畅，也能够减少关系当中的摩擦和消耗。关系中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抱怨、琐碎、摩擦，往往才是消耗满意度和信任感的关键因素。你想啊，如果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反复提醒啊，还有催促，久而久之，你两个人都会陷入到那种疲惫和不满当中。相反呢，高执行力的伴侣会主动承担，及时落实，用先行动、少抱怨的方式，从这样的一种方式当中，让负面情绪不至于是层层的积累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让执行力哈，会让爱长出手脚，变得可触碰、可依靠。你能够在生活当中的一件一件一件的小事当中去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为什么执行力啊，在婚姻或者是择偶的时候经常会被低估呢？相信大家也会觉得说，可能听到执行力这三个字儿哈，可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啊，职场上经常会被提到。但是其实说实话，不论是在职场还是关系当中，执行力都是稀缺的。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执行力常常被低估的，尤其是关系的早期。首先呢，执行力它不容易被看见，在长期关系里，执行力往往是隐形的，它不是那种说啊会被拿出来说的浪漫瞬间，而是藏在生活当中的许多个细碎的角落里。我们以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隐形家务为例哈，比如说当冰箱里的牛奶要过期了，总有人呢可能会记得及时要消耗掉。比如说出门旅行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会早早的就把行李清单写好啦，把充电器啊、药品啊都帮你装进行李箱了，还有家庭账单总在最后期限前被付清啊，从来没有试过被停电或者是断网的一个狼狈。这一切呢，往往不容易被看见和重视，因为一切的顺利好像是理所当然。只有当执行力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被那种混乱，被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拖得精疲力尽。在主流的亲密关系当中，不少的女性哈，其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执行力的。你会发现很多姐妹们啊，就是很细心，会很细心的留意生活的节奏，提前想到各方面的细节，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习惯了默默的去收拾残局，确保生活不掉链子。只不过呢，这样

0: 样的付出很少被看见，就说没有被视为是付出，更很少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以至于很多姐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就是真正强大的执行力在发挥作用。其次呢，在社会的文化叙事其实是以浪漫作为倾向的，会很浪漫化倾向，人们往往会忽略了把日子过好的能力。从小到大，可能我们也接触过很多的文化故事哈，不管是影视作品啊、小说还是广告，甚至现在的一些社交媒体，都在强调爱情里的感觉。那些反复被讲到、反复被传播的，都是那些浪漫的高光时刻。就比如说《恋综》里那突如其来的表白，电影里呢深夜街头的浪漫闲逛，又或者是电视剧里面说走就走的跨国生活，对吧？想想哈，当然了，也有一些作品其实也在展示婚姻当中的琐碎和不易，但是呢，与铺天盖地的浪漫叙事对比，其实是显得有点稀少了。于是呢，我们或许潜移默化当中就会有一种偏见，爱啊、亲密关系或者说是婚姻啊，都是更加关乎于浪漫与激情，而承诺呢，只需要一张证书就可以了。真正维系长期关系和婚姻的执行力就是这样被落在了角落里。毕竟啊，谁会把说洗衣机洗完了衣服顺手把衣服拿出来晾好，又或者是夜里孩子发烧了，有人能够立刻带去医院，把这些有人会写成一部这个爱情电影吗？浪漫叙事往往是在男女主角彼此奔赴走向婚姻的那一刻开始就结束了。可是现实呢，长期关系里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刻不是鲜花与告白，而是你能够心安的知道因为有对方的存在，生活不会在哪个环节突然掉链子。这种执行力带来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感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浪漫。在恋爱初期呢，人们往往很容易被一些看得到的、感觉到的特质所吸引，比如说外貌啊、幽默感流畅的谈吐、热烈的爱意的表达呀，这些外显的特质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好感但是呢，确实它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和就是比较的。相比之下，执行力这种稳定的、延迟满足的特质，本身它就缺乏了展示的空间。比如说在短暂的约会或者是一些比较剧烈热烈的互动当中，你很难会发现就是对方是否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有执行力的人，他是否能够把日常的琐碎默默的做好。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冰箱里的食材是否按计划使用，账单有没有及时的缴纳，周末的生活是否被提前安排好制定好，对吧？就是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和共同的生活才能够体现出来了。所以就算你理智上明白靠谱很重要，但是在恋爱初期呢，其实是很容易被那些立刻能够感知到的吸引力牵着你的视线的，就很容易忽略了隐藏在一些日常细节当中的执行力。所以执行力在亲密关系当中，它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它是可被看见、可被感受到的，只不过它是藏在了很多的日常细节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在相处当中去观察、去验证，也能够在关系里呢就相互的激发一下这种力量，它会成为彼此非常重要的支持。首先看行动，而不是听口头上的承诺。执行力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比如说他会记得接你下班，那就看他是否真的能够准时出现。他说我们要一起去运动，好，那你就看他是否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去。留意行为背后的指向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因为有些行动他往往为了照顾自己，所以这些行动则体现出对你对关系的在意。比如说他记得给你带爱吃的早餐，这就是利他的执行力。当然了，就是真正的执行力不是偶尔的一时作秀、一时兴起，而是日常里的持续出现，所以我们也要观察多一份警觉。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 开心

0: 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公园南路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富民中路从阳新路到长富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了啊。稍后的时间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会马不停蹄的转移向107.5，会继续的陪伴大家在端午节的夜晚。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暑期的北疆线路现在已经是我们已经安排出来了。而且呢，关键是这两条线路我看过了，不仅是每天的行程安排非常的不错，关键是价格还很合适。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拉拉提在7月份哦，暑假期间7月13号、7月24号发团，价格只需要6980元。那13号呢，会有小鹿老师陪大家去；24号呢，则是我跟大家一起出发。朋友们，为什么我说这条线路价格非常合适呢？因为6980元，这里会走独库公路，会去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还有全程入住4钻酒店。你要知道，在暑假期间，吃住首先可能都会这个价格会涨，还有机票啊、酒店呢、这些价格都会涨蹭蹭的涨。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跟旅行社我们砍到6900多，就是已经把这个早鸟价保持住，说实话不容易啊。并且呢，这条线路呢，除了有精华景点，然后住的也特别好之外呢，吃的也是非常不错。就是我上周不是才刚刚从新疆回来嘛，所以真实的感受到了新疆吃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你这刚刚离开我就开始想念了哈，比如说哈，像这个烤全羊啊、手抓饭呐、烤包子呀啊，还有那个就是新疆的酸奶。朋友们，就是你们跟我去新疆，我一定要好好给你们说一说这个新疆的酸奶到哪儿。比如说我们这条线路它是走伊犁的嘛，就是新疆伊犁北疆这条环线的，那去伊犁你一定要吃的那个酸奶是哪个啊？我带大家去买。还有就是奶糕，新疆的大奶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吃到我每一个服务区停下来我都要去找。确确实实哈，新疆好吃的太多了。而且呢，这条线路当中呢，我们不仅会带大家去赛里木湖，还安排了赛里木湖的旅拍，让大家在赛里木湖留下一张人生照片。我们都说这个去了赛里木湖不能白活嘛。而且因为考虑到在暑假期间呢，有很多的孩子会跟我们一块儿去哈，所以呢，我们也特意的安排了一些民俗的体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家访啊体验在里面，让孩子们真实的去感受到新疆的一些民族特色。7月13号、7月24号两条线路，跟我或者是跟小鹿姐姐一起出发都是可以的。来抓紧时间，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找到我的名字哈，搜索。直接回复微微两个字，那在东莞电台这个官方的平台上，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我把线路发给你。好了，今天的我们约会啦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待会儿啊隔壁的直播间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5: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4: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6: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4: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8: 压实，
9: 哎，压实，
8: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10: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4: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4: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4: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4: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4: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

0: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3: 呀，这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4: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 2026年度电影总票。

0: 藏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芯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

0: 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

0: 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我们这里找到了1964年1月28号的《人民日报》和当天的《法国世界报》。这是1964年1月28号的《人民日报》，在报纸的头版的中间有这样的消息：中国和法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然后是一份联合公报，这是一份只有2句话的联合公报，我念给大家听听。新华社27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再来看看当天的法国世界报，Le Monde，时间是马克蒂湾区的1964年，在报纸的头版也是最大的新闻，也是这个。Dans un communiqué conjoint, Paris et Pékin annoncent officiellement 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然后呢，下边还有个小标题 ：Formose paraît penché pour la rupture avec la France。福摩萨，也就是台湾，似乎倾向于和法国断绝关系。中国和法国要建交了，很快。这个两句话的联合公报被一些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称为一场被引爆的外交核爆炸。美国人既然这么说了，就说明他们很重视。那么既然重视，美国人又做了什么呢？他们做了很多。很早，早在中法建交之前，美国就派出了一个人，就是他 ，Charles Bolin。1962年到1968年，美国驻法国大使。其实他是个苏联问题专家。从1929年进入外交界，他就致力研究苏联问题，如何处理美苏关系，就是他的主要课题。一个苏联问题专家，为什么会跑到法国去当大使呢？很简单，因为美苏之间的竞争。法国是西方盟国的一个重要成员，美国人的算盘是要让他不折不扣地跟着美国跑，所以在他的外交策略方面经常要提一些很重要的意见。那么最关键的当然就是苏联问题，所以让一个苏联问题专家去当大使，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那么查尔斯·波伦在中法建交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呢？
7: 1963年11月5日，就在法国秘密特使富尔从昆明离开中国前往缅甸仰光的时候，在巴黎，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来到埃利舍宫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
6: 波伦在谈话中突然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巴黎和北京有没有重建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呢？美国人突然说出这些话，戴高乐心里一惊，

0: 美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难道说福尔秘密访华的行动已经被美国人发现了？其实啊，早在福尔到达中国的第二天，美国白宫就已经收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美国人对福尔的访华之行早就有所察觉。更何况，先前我们已经说过，在毛泽东接见福尔的第二天，他们两人的合影就已经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可是这一切。
1: 戴高乐却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什么呢？在60年代，因为受到通信条件的限制，在富尔到达中国后的整整15天里，戴高乐和富尔完全失去了联系。富尔虽然已经准备好了给戴高乐的密函，但此时的富尔还滞留在缅甸仰光，而之前约定代替富尔传递密函的信使。
0: 正在印度新德里等待着富尔的到来。也就是说，戴高乐眼下掌握的消息还不如美国人知道的多。尽管派到中国去的是法国人，不过戴高乐毕竟是老道的政治家，他虽然心里诧异，但是还是平静地回复了美国大使。他说：“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像这种性质的事情，我们在和你们打招呼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听听，戴高乐说的可是滴水不漏，招呼是要打的，不过也只是打招呼而已。就这样，戴高乐把美国人给糊弄走了。4天以后，戴高乐终于盼到了福尔从新德里派出来的信使。当他读完了密函中的报告以后，戴高乐认可了福尔在报告中所做出的结论。
1: 1963年11月22号，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见刚刚回到巴黎的福尔。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点38分，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 ·F· 肯尼迪被刺身亡。
0: 他的这一次将全世界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美国，而作为西方国家重要元首的戴高乐，出于礼节，将前往美国出席肯尼迪的葬礼。伴随着电视机里肯尼迪遇刺的新闻，戴高乐听完了福尔的详细报告，然后。 他两眼紧紧盯着电视机里反复播放的肯尼迪遇刺的画面，对福尔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和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让中法关系有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么，关系到中法建交成败的美国新总统是谁呢？他会改变戴高乐的主意吗？”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美国第36任总统，在1962年11月22号，肯尼迪遇刺后接替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5号，肯尼迪的葬礼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戴高乐作为法国元首出席。葬礼后，在白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戴高乐与约翰逊仅仅交谈了10分钟，便不欢而散。为什么会不欢而散呢？哼哼，原来。 是美国单方面对外宣布了戴高乐已经接受邀请，第2年来到美国，而这事儿根本就没有经过戴高乐本人同意，因此他心里不舒服。这么一折腾，戴高乐对这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已经有了反感，因此也就根本没有打算改变主意。戴高乐从美国返回巴黎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实施中法建交的工作。 这一次，他不再让已经退休的福尔来做代表，而是从政府中找了一个有官职的人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Jacques de Beaumarchais， 当时的身份是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派一个欧洲司的负责人来处理亚洲事务，而且还是跟中国谈建交问题。哼，戴高乐玩的这又是哪一出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扒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

0: 站桩及样敷，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成都往事正在继续。
2: 卢布马克西并没有去中国，他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看这份档案，这是外交部1963年12月11号收到的电报，电报是从瑞士发来的，等级是特特，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外交部今接法驻瑞大使电话，称法外长派公使前的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 Nubu Marché 来瑞，要求于明日12日上午来见李大使，我已同意笔实时来管。这份电报是中国在瑞士伯尔尼的大使馆发出来的，也就是说 Nubu Marché 不是要来中国，而是要去瑞士。瑞士在欧洲的中部，法国的一个欧洲司司长到瑞士去出差，这事儿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 Le Bon Marché 就算是要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那他也完全可能是去处理欧洲事务。说到底，戴高乐这样做还是为了保密，就是想把中法建交谈判暴露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美国出来找麻烦的可能性。那么这个 Le Bon Marché 到中国使馆来都谈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档案。外交部收电，这是发自瑞士的，时间是1963年12月13号，电报等级是特级提前，内容是法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来商谈中法建交事，里面有这样的内容：12日上午10时，法国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 Le Bon Marché 单身来访李大使，也就是李清泉。他说他是受法国政府委托来和李大使谈中法建交的事情。他表示，法国政府认为目前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北京和巴黎都表示了共同的愿望，中法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Le Bon Marché 还特别强调，我们是以下列原则出发，双方都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公布这一决定的方式。法国政府认为愈简单越好，或者中法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布两国政府一致做出的决定，或者中法政府各自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哎，这话跟一个多月以前福尔莱华谈的可不一样啊，法国政府究竟玩的是哪一出呢？这其实啊是戴高乐的一个小九九，因为福尔在北京和周恩来谈的是先由法方发出照会表示愿意建交，然后中方再附照表示欢迎，这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可是戴高乐觉得这样一来好像成了法国主动找中国建交了，因此他提议改成由双方共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或者双方各自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而且这个公报的内容应该越简单越好。于是就有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两句话的联合公报。德布马舍提出了法方的建交原则，当时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并没有马上做出答复，他说要先报告北京然后再答复，然后李清泉就发出了刚才那份特级电报。就在李清泉等待国内回复的时候，又一个美国人找上了戴高乐。
3: 1963年12月16号，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借着到欧洲开会的机会跑到爱丽舍宫拜见戴高乐。
2: 他在谈话中这样问戴高乐：总统先生能否告诉我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这一行动，是晚些时候还是现在？而戴高乐的答复几乎就是他先前对查尔斯·波伦的答复的另一个版本。 他说，这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如果法国政府有朝一日把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必定先通知美国。通知，这和上次说的打招呼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关键是接下来美国的动作。戴高乐的说辞美国人信不信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在迪安·拉斯克拜访戴高乐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公开宣称，我们已经得到了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美国人这一招很厉害，这叫先下手为强。因为不管约翰逊相不相信戴高乐的说辞，我在舆论上先制造一个法国不会和中国建交的氛围。那么如果后来证明戴高乐确实没有跟中国人建交，那也就是说了一个事实。可是如果后来事实证明戴高乐的确在暗地里和中国谈建交，那么将来有一天戴高乐在约翰逊面前就没法解释了。不过约翰逊是有点太以己度人了，戴高乐是谁呀？六次越狱，六次被抓还不肯就范，他是个一根筋通到底的人，所以他要想干的事情必须干成。12月18号，法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法新社出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等于给美国人当头一盆凉水。声明强调，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法国保持着行动自由。就在中国、法国、美国就中法建交的问题展开较量的时候，作为建交问题的核心焦点的台湾开始有了动作。我们来看一份文件，这是保存在台湾的一份档案，这是一封信，谁写的信呢？蒋中正。阁下对中华民国及本人今日所面临之艰难环境，当叫任何人尤为深切。世界任何国家助长共匪气焰之举动，均将使我士气民心遭受重大打击。以阁下之远见着实，在本人及我国家艰难困苦之际，予以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也。这封信是写给戴高乐的。蒋介石在信中希望戴高乐对台湾的境况给予同情，并希望法国不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封信戴高乐有没有回应呢？好像还真有，而且还是公开的。
3: 中华建交的核心台湾突然发出一封密信，
2: 蒋介石在信中希望戴高乐对台湾的境况给予同情。
3: 中法建交面临危机，周恩来将如何应对？
2: 就像一盆凉水，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幻想。
3: 继续揭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7: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说到钓鱼呢，我想可能有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呀，跟别人去钓过鱼，但是大多数的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去钓过鱼。钓鱼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把这个鱼钩啊，咻甩到水里去，然后等着鱼上钩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要是没有耐心呢，或者是不停地动来动去呢，或者是你准备的鱼饵不好吃呢，那鱼都不会上钩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里的这位渔夫杰里米先生，虽然他是个渔夫，但是他钓鱼也不是每次都能钓到的。今天的这个故事是来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让我们一起到乡间去看看那里的动物们的有趣生活吧。渔夫杰里米先生的故事。在乡下的池塘边，有一座小小的房子，房子周围长满了金凤花，房子湿乎乎的，但是对于住在里面的青蛙杰里米先生来说，这种湿乎乎的地方刚刚好，很舒服。他的全名叫做杰里米渔夫。哦，这是一只胖墩墩的青蛙先生。这一天，杰里米先生抱着一只罐子和两个盘子，通过走廊走向食物储藏室。整个房子的地上都是湿乎乎的，水一直淹没了脚趾头。走过去的时候，地上哗啦哗啦直响。可是杰里米先生很喜欢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因为踩在凉水里而打喷嚏感冒，而且也没有人对他说，
8: 嘿，杰里米，你应该把房子里的水扫干净。
6: 不，杰里米先生很喜欢这样的房子。他打开窗户向外面望去，看见大滴大滴的雨点儿落下来，雨点儿砸在池塘里面，水花飞溅起来。杰里米先生非常高兴，他喜欢水，喜欢湿乎乎的天气。
9: 我想我要去钓鱼，我应该弄一盘子条鱼来做晚饭。我想那之前我得先抓点蚯蚓当鱼饵。
6: 杰里米先生说着就开始干起来了，他带了小桶和铲子，来到了湿乎乎泥土松软的池塘岸边，他开始挖了起来。
9: 如果我能钓到五条以上的鱼，我就会邀请我的朋友托勒米元老龟先生还有蝾螈牛顿爵士来我家吃晚饭。哦，不过我想起来了，龟先生只喜欢吃蔬菜沙拉。不过没关系。
6: 挖好蚯蚓，杰里米先生穿上了雨衣，登上了雨鞋，然后背起编好的小鱼篓，拿起长长的鱼竿，
7: 就出发了。嘣嘣嘣，他从家门口高高的蹦了几下，就来到了停船的地方。杰里米先生有艘小船，不过跟我们平常看的小船不太一样，其实那就是一片莲叶，圆圆的平平的莲叶系在池塘的一根水草上面，它的样子很普通，但坐在上面钓鱼很舒服。杰里米先生折了一根长长的芦苇杆当做船篙，他撑着船慢慢地向池塘的中间划去。
9: 我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钓鱼可真是太棒了。
7: 杰里米先生把船开到了池塘中间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把那根长长的芦苇杆深深地插进泥塘里，再把他的小船系在上面，这样水波也不会把小船推向岸边去了。他盘起两条长长的腿，坐在了小船上，准备开始钓鱼。他的鱼竿是一根非常结实坚韧的草茎，他鱼竿上的钓鱼线是一条细长的结实的白马的马鬃。他从小铁桶里拿出了一根蚯蚓，然后挂在钓钩上。鱼还在哗啦哗啦地下着，杰里米先生手里握着鱼竿，弓着背，眼睛仔细地看着水面。水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还有后背上，顺着他的身体滴答滴答地往下流着。
9: 哦，我想我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真是无聊，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呢？我应该先吃点午餐吧。
7: 于是杰里米先生把他的小船划到了水草中间，他从他的小篓子里拿出了午餐。
9: 看起来就很好吃，我要吃一块蝴蝶三明治，等雨下完再接着去钓鱼。
7: 蝴蝶三明治可真是美味呀，杰里米先生三口两口就把三明治吃光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灯芯草丛里突然传来了沙沙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紧接着扑通。
9: 那是什么？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哦天哪，我想我应该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7: 于是杰里米先生赶紧解开他的小船，用那根长长的芦苇杆撑着船离开了草丛。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他停下船绑在草上，然后拿出鱼竿继续钓鱼。这次很快就有鱼咬住鱼钩了，鱼线上下的被拽动着。
9: 哦，太棒了，鱼，我马上就要钓到你了。
7: 渔夫杰里米先生大叫起来，猛地拽起了鱼竿。哇，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条鱼可真够大的，杰里米先生钓上来的不是
9: 那不是一条又肥又滑的条鱼。哦，我的天哪，那是浑身长满刺儿的刺鱼。
7: 哎呀，浑身长满尖刺儿的刺鱼扑棱扑棱的被拉到了小船上，他离开水就开始翻滚着身体拼命地挣扎，他身上的尖刺儿扎疼了杰里米。
9: 哦天哪，哦天哪，哦！
7: 最后，刺鱼终于回到了水中，而杰里米先生手里还是空空的，一条鱼也没钓到。扑棱，扑棱，这时候水面上跳起了几条小鱼，他们跳出来嘲笑杰里米先生。
9: 我今天的运气糟糕极了。
7: 杰里米先生郁闷地坐在小船边上， 刚才跟刺鱼搏斗的时候，钓竿勒疼了他的手指头。他低头看看水里面，哦，这时候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一条巨大的鳟鱼从水底冲了上来，它扑的一下跳出水面，然后张开大嘴，嗷，咬住了杰里米先生。要知道，杰里米先生可是只青蛙，而鳟鱼们，会吃掉它的。
9: 哎呦，我的天哪！
7: 鳟鱼扑通一声回到了水里，带着嘴里的杰里米先生一直向池塘底部游去。不过，幸好杰里米先生的身上穿着一件橡胶雨衣。鳟鱼很不喜欢橡胶雨衣的怪味儿，它吧嗒吧嗒嘴，不到半分钟就又把杰里米先生给吐了出来。杰里米先生没有死，没有受伤，只是被鳟鱼吞掉了一双雨鞋。他拼命地蹬着长长的后腿，终于回到了水面上。咕咚，他从水里冒出头来，然后砰的一下弹出了水面。他拼尽全力游向池塘的岸边，他狼狈地爬到了岸上，终于回到了泥土上面。
9: 哎呦，
7: 杰里米先生现在看起来糟极了，他丢了鱼竿，丢了篓子，丢了他的船，他还丢了他的一双雨鞋。
9: 不过幸好刚才咬住我的不是一条梭子鱼，不然我的命都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我再也不想去钓鱼了，就这样。
7: 这天晚上，当杰里米先生的两位朋友荣源和龟先生来吃晚餐的时候，杰里米向他们解释，
9: 虽然今天晚上不能请你们吃鱼，但是我的储藏室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7: 荣源牛顿爵士穿着一件漂亮的马甲，上面有金黄色和黑色的斑点，而龟先生还给杰里米带来了礼物。
10: 这是一兜子蔬菜沙拉。
7: 这天晚上的晚餐，他们没有吃到鲜美的条鱼，可是他们吃了烤蚂蚱，还有瓢虫做成的好吃的酱汁儿。这道菜青蛙吃得很开心。
8: 不过我觉得，如果杰里米请我去做客的话，我肯定连一口都不想吃。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0: 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小儿垂钓，唐代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唐诗说了一个小孩学钓鱼，因为害怕自己说话把水里的鱼吓跑了，就算路边的人问路向他招手，他也绝对不回答。

0: 钓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钓鱼嘛，小群姐姐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哎，我想你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听过，是关于一只小猫咪钓鱼。这只小猫啊，是刚刚开始学习钓鱼，那么它能钓到鱼吗？这是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版的一本绘本书，写故事的是大朋友金进，画图画的是严文丽。小猫钓鱼。
1: 猫妈妈有两个孩子，姐姐叫妙妙，弟弟叫咪咪。清晨，猫妈妈和猫姐姐很早就起床了，只有猫弟弟还钻在被窝里不肯起来。猫妈妈叫猫弟弟，快起床，我们去小河边钓鱼吧。小河里的水碧清，几只鸭子在游来游去找东西吃。猫妈妈帮着猫姐姐和猫弟弟装上鱼绳，把钓竿放到小河里，让他们静静地等着，不能说话，也不能跑开。

0: 猫姐姐跟着妈妈坐在原地不动。猫弟弟看看没有鱼游过来，就换了个地方。等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个地方。这时，猫妈妈和猫姐姐都钓到了一条小鱼，只有猫弟弟没有钓到鱼。猫弟弟决定不再换地方了，他安静地等着鱼儿游过来。这时，一只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他的钓竿头上。哇，蜻蜓真美呀！猫弟弟把钓竿轻轻地抽回来，想捉住红蜻蜓。碰巧有一条小鱼正在吃鱼食儿，他的钓竿一动啊，小鱼吓跑了，红蜻蜓也飞走了。唉，猫弟弟觉得有点可惜，要是他不去捉那个红蜻蜓，就钓到小鱼了。这回猫弟弟坐在草地上要好好钓鱼了。一对蝴蝶从山坡上飞过来，在一丛紫云樱花旁边飞着。猫弟弟看到这对蝴蝶，金黄的颜色真漂亮啊。猫弟弟轻轻放下钓竿，悄悄地跑去捉蝴蝶了。蝴蝶飞到哪里，它追到哪里，越跑越远，一直跑到山坡那边去了。猫妈妈喊它：“咪咪，你上哪儿去了？快回来钓鱼。”没捉到蝴蝶，猫弟弟回来了。这时，猫姐姐又钓起一条大鱼。猫妈妈说：“嘿，你看，妙妙又钓到一条大鱼。你呢？”“
1: 哦，我也能钓到一条大鱼。”
0: 猫弟弟说着，去看自己的钓竿。哈，钓竿上的线都沉到水底了，他赶快拾起钓竿，钓竿非常重，他大喊起来：“
1: 我一条大鱼，一条大鱼！”
0: 可是提起钓竿来一看，原来是只烂草鞋。猫弟弟狠狠地把烂草鞋扔回小河里，该回家吃午饭了。猫姐姐提着一大桶鱼，猫弟弟连一条小鱼也没钓到，心里有点沮丧。吃饭的时候，猫弟弟想多吃点鱼，猫姐姐说：“
2: 哼，你不好好钓鱼，吃鱼倒想吃得多。”
0: 猫弟弟呀，快要哭出来了。猫妈妈说：“咪咪，你吃吧，以后要好好钓鱼，不要三心二意光玩。”这一顿饭吃得真香，鱼的味道鲜极了，没吃完的鱼都晒成了鱼干。午觉时间，猫弟弟不想睡，他跑到院子里去看鱼干。他心里想：“
1: 妈妈、姐姐都钓到鱼了，我没有钓到。不钓鱼，哪有鱼吃呢？哼，我一定要钓一条大鱼。”
0: 猫弟弟拿起钓竿，独自跑到小河边。他钓了半天，还是没有钓到鱼。心急的猫弟弟想回家去，可是没有钓到鱼，怎么能回去呢？一只大白鹅游过来，对猫弟弟说：“
3: 你一定能钓到鱼，说不定能钓到一条大鱼呢。”
0: 过了没多久，嘿，钓竿上的线往下沉了，钓竿也动起来了。猫弟弟赶快提起钓竿往上拉。却怎么也拉不动，一定是条大鱼。猫弟弟急得不得了。

0: 时，猫姐姐来了。
1: 咪咪，你别钓鱼了，妈妈叫你回去。
0: 猫弟弟喘着气说：“
2: 姐姐，快来帮忙，我钓到一条大鱼了。”
0: 猫姐姐

0: 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不信的话，有机会你就去试一下。小群姐姐呢，虽然没有亲手握住钓鱼竿，但是站在旁边看别人钓过鱼。哎呀，有时候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一条鱼也没有钓到，真的是有点坐不住呀。所以有人认为钓鱼是一种训练耐心的运动。好啦，故事讲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聚力新能源产业引才，东莞云聘直播带岗，精准对接供需。端午时节，东莞特色好物远销海外。医保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东莞市医银合作项目全面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8号，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提升东莞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助推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主题进行协商座谈，听取专家企业家代表意见建议，为加强我市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郑建民

0: 持会议，市领导王雪竹、黎军、程发良参加会议。
1: 会上，市政协调研组通报调研情况，18名专家企业家代表围绕如何提升东莞基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助推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提出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一一回应。韦浩衷心感谢各位专家、企业家及市政协联合调研组。他表示，市政协联合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总结分析了东莞基础创新与关键技术攻关的现状和问题短板，结合国内先进城市的经验，提出了高质量的资政建议。各位专家、企业家紧扣产业前沿与实践一线，聚焦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强化技术攻关，加强成果转化，提出了一系列契合东莞实际、靶向精准、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逐项抓好转化落实，聚力推动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韦浩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对东莞长远发展的战略意义，突出市场导向、产业导向和应用导向，从产业发展真实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扎实开展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难题和卡脖子问题，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真正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进一步强化机制创新、人才支撑和金融赋能，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在大科学、装置共享、联合技术攻关、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专家企业家意见建议，结合东莞产业和科研基础，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半导体等赛道，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市政协要继续发挥好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推动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搭建完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各方参与的平台，不断畅通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郑建民表示，希望各位专家、企业家和政协委员充分利用政协协商平台作用，今后继续多谋发展之计，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协将不断完善协商内容，健全协商机制，持续把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打造成东莞高层次人才协商建言的重要平台和特色品牌，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次的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重点围绕8+8+4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协商座谈，如何避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脱节，成为了与会专家讨论的焦点。
2: 会上提出的创新前协同理念，倡导在项目立项前就让产业需求与技术供给进行深度融合，让科研人员从立项之初就锚准企业的真实需求，避免研发成果与市场应用割裂。
3: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博导张博：
4: 如果从一开始科研人员就能参与到产业的需求论证里，很多成果就不会躺在实验室里。我们必须思考怎样让基础研究真正长在产业链上，让更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产业链上，把实验室建在车间里。
2: 让基础研究找到产业落点，企业也在积极探索与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作为东莞智能移动终端龙头企业的代表， OPPO 近年来与多所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在 AI、 5G、 新型移动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关。
3: OPPO 产学研事务总监秦征：
5: 人才书记面对面这个沟通平台呢，价值我们感觉是非常突出的。它能够让企业的研发人才、产学研的负责人呢，能够直接面对市委的主要领导，反映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的难题。这个沟通链路非常短，响应又非常快。
2: 为确保协商建言质量，市政协联合多部门深入全市多个创新平台、龙头企业及重点项目一线开展调研，掌握了详实的一手数据，并赴南京、芜湖、南通等城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为精准建言提供了坚实支撑。从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到肩并肩的协同攻关，这场座谈

0: 会搭建起的不仅是思想碰撞的平台，更成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的纽带，为东莞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聚势赋能。
1: 6月1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东莞工作的指示精神，通报我市1至5月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督促各级各部门强化责任担当，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发挥人大监督支持作用，为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提出好意见建议。要聚焦市委最新工作要求，深度融入常委会一要点四计划实施全过程，更加精准服务中心大局，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树牢于心，见之于行，深入查摆整改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找准下来人大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继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要紧盯重点工作和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助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6月18号，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暨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待岗直播活动新能源专场活动举行。活动依托直播载体打通供需两端，把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就业增量，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为求职者企业搭建高效精准对接渠道。
0: 本场直播邀请广东高斯宝电器、东莞旭瑞精密、广东力科新能源三家新能源龙头企业走进直播间，企业通过宣传片展示主营业务、厂区环境与团队风貌，主播联合企业负责人化身推荐官，细致讲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人才培养及晋升路径，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全面了解岗位信息，实现供需云端双向对接。
2: 广东力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陈艳芳：
3: 如果说是我们 BMS 的工程师，软件的或者硬件的，我们目前招的社招的岗位的话，基本上薪资都是在15到20，甚至到25K 这一个区间当中。然后我们结构工程师的话，区间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是在15到30之间的区间。
2: 东莞市旭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李松熙：
4: 像我们企业可能说有时候对接一些优秀的高校毕业生，相对来说难度会有一些大，但是呢，借助我们云聘平台的话呢，给我们打通了这个渠道。
0: 直播同步联动优立德科技、祥兴科技等七家优质新能源企业同步释出岗位，本次直播增设一键投递功能，观众可随时点击页面入口投递简历，完成企业了解、岗位查看、简历投递全流程，大幅提升求职招聘效率。
2: 广东高斯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HR 郭东莲：
5: 这样的一个直播代管的活动吧，受众人群比较广，我们没有一个空间地域的限制，通过直播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触达跟链接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0: 数据显示，当日直播依托抖音、快手、国聘、越就业多平台同步播出，累计观看62070人次，收取简历342份。据市人社局介绍，5月至6月全市集中推出6场产业专场云聘直播，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岗位，联动14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超1800个用人需求，提供600余个优质岗位，定向对接百所高校，以云端实景待岗模式统筹产业引才、校园引才，实现精准人才匹配。
1: 近日，志趣长安、纵享科融、端午嘉年华暨项目推介会在长安科融产业中心举行。活动以民俗为纽带，汇聚政企、招商伙伴与意向客商，进一步续情谊、

0: 合作谋发展，展现园区活力与开放姿态。
1: 活动现场古典舞表演、乐队演唱轮番上演，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科技展演十分吸睛。来宾在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科技魅力的同时，深度了解园区招商政策与发展优势。据悉，长安科融产业中心精准锚定长安2+3产业集群赛道，打造集研发办公、轻型制造、中式实验、商务接待于一体的全能型产业空间。园区联动长安镇政府，为入驻企业精准推送智能制造补贴、专精特新奖励、产业链协作扶持等政策，同时还链接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服务商，为入驻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方案。通过打造高标准产业载体加全周期服务体系，园区还搭建了政策对接、技术赋能、人才引育、金融支持、市场拓展五大服务平台，全方位赋能企业降本提质。目前园区已签约入驻制造及研发企业超50家，形成龙头引领、技术赋能、集群协同的鲜明效应。
2: 长安科融产业中心运营方娄山关集团董事长胡龙江：
3: 园区其研发办公、制造生产、商业商旅于一体，目前其集海康测量、三丰精密等企业龙头，与龙头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依托本地雄厚的产业基础，园区龙头企业的技术引领，加上我们专业的运营服务，长安科融将持续积极高端制造产业企业打造区域产业标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批，截至6月19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2批实践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今天，2026年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在辽下河火热开讲，全镇17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为水乡端午佳节献上了一场速度与力量交织的龙舟盛宴。
1: 中午12点，发令声划破河畔，各参赛队伍应声齐发，健儿们伴着铿锵鼓点，俯身划水冲刺，动作整齐划一，气势如虹。两岸喝彩声此起彼伏，龙舟你追我赶，冲刺阶段赛场张力十足，河面浪花层层翻涌，选手们互不相让，倾尽全力将赛场氛围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下槽村勇夺桂冠。
5: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现场看这种竞标的龙舟赛，看到我们这个水乡片区这种东莞这种团结的精神啊，对我们其实市民来说也是很受鼓舞的。我们希望今后多一点机会来这样来观赏我们这个龙船的文化。
6: 我们水乡的龙舟很有活力，很精神，很好看。我是道教的，过来支持万牛墩龙舟，哪里有龙舟比赛我们就去哪里看。万牛墩加油。
1: 当天近50名参与2026年成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的游客也来到望牛墩镇端阳龙舟锦标赛现场，大家共品龙船饭，观赏精彩的龙舟竞渡，沉浸式解锁东莞水乡最地道的端午民俗体验。
7: 现场的气氛很热烈，很多人，然后呢那个龙舟比赛也很好看。今天来看了龙舟，然后今天晚上还要去看粤超的比赛，这个周末过得是很充实，然后也很满足。
1: 据了解，龙舟赛不仅是水上竞技，更是望牛墩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龙舟健儿团结拼搏的身姿，正是全镇聚力发展的生动写照。这份深植于水乡血脉的龙舟精神，正汇聚成望牛墩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共同谱写制造新书《幸福望西》的新篇章。
0: 端午佳节，浓郁粽香弥漫东莞大街小巷，承载着传统民俗韵味的莞式粽子批量启程，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多地。以此为契机，东莞荔枝、东莞

0: 粽子、东莞肠衣等多款特色农食产品搭乘外销快车，带着岭南风味走向全球市场，让地道馆味在世界各地绽放光彩。
1: 走进东莞永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粽叶清洗、馅料调配、包裹蒸煮、封装打包等一系列工序。

0: 软糯的糯米搭配鲜香鲜肉，绵密蛋黄，一只只风味地道的粤式粽子新鲜出炉，随后整箱打包发往海外。作为端午标志性节令美食，粤粽PA负责人姚敏表示，每年端午前夕都是粽子出口的黄金期，海外市场订单络绎不绝，企业全力抢抓产销旺季，将正宗端午味道送往全球各地餐桌。今年一月至五月，东莞出口粽子及端午配套节令食品共计75批次，货值超578万元，海外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粽香飘洋过海的同时，正值成熟季的东莞荔枝也迎来出口高峰，两大岭南特色好物同台出海，尽显东莞农产品魅力。六月是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的时节，果农们穿梭在果园中，精心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荔枝。莞荔素来以色泽鲜亮、香气清雅、果肉清甜闻名。即便今年荔枝迎来产量小年，海外订单依旧保持稳定，中东等新兴市场反响热烈。依托成熟的外销渠道，新鲜荔枝从枝头采摘后迅速整装出发，跨越山海抵达海外消费者手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汁原味。据黄埔海关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东莞荔枝出口量达3878千克，同比增长超五倍。东莞荔枝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稳步提升，不止粽子、荔枝，东莞多款特色农副产品持续深耕海外市场，出口态势喜人。作为肉制品加工的重要辅料，莞产天然长衣凭借过硬品质，成为海外市场的抢手货。东莞市德宏长衣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对干制长衣进行细致分拣分装，一批批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各地。目前企业不仅稳固香港传统市场，还成功拿下欧盟出口资质，产品顺利进入德国等欧洲国家市场。今年前五个月供港长衣达1.8吨，同比增长33.5%。
1: 6月18号，樟木头2026年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重头戏荔枝产销相亲会同步火热开坛，种植户、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保险公司、连锁商超齐聚一堂，路演推介加一对一洽谈，双向精准对接，打通果园直达全国餐桌的产销通道，多措并举，助莞荔出圈，果农增收。
0: 本次产销对接会搭建起完整产业对接平台，各类市场主体轮番登台，推介资源与合作优势。东莞市荔枝产业协会率先登台，全面介绍2026年全市荔枝种植规模、果品品质、上市周期等产业整体情况，让各地采购客商清晰掌握莞荔供给基本面。京东电商现场解读618荔枝专属推广方案，放出流量扶持、店铺运营帮扶等多重线上利好。顺丰速运详解生鲜荔枝专属优惠，全链条冷链配送体系与全国时效保障。平安产险推出荔枝专项配套保障方案，为荔枝产销全程兜底，化解种植流通风险。本届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以荔枝为媒，融合农业产销、文旅体验、商贸对接多元业态，通过产销相亲会搭建长效合作桥梁，串联起种植、电商、物流、保险、商超全产业链资源，以产业协同助力乡村振兴，让樟木头优质荔枝香飘全国，走出一条文旅赋能、产销两旺的特色富民之路。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放管服务改革部署，持续拓展医保经办服务渠道，不断提升医保服务便利化水平，6月17日，东莞市医保局与东莞银行举办医银合作授牌仪式，双方单位主要领导共同为医保服务合作网点授牌。此举标志着全市医保经办服务成功延伸至银行线下网点，我市全方位多层次医保便民服务网络进一步扩容提质。
2: 本次合作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运营规范、服务专业的优势，推动医保高频业务与金融网点服务深度融合，将医保办事窗口延伸至群众家门口的银行网点，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这一创新举措可分流医保大厅业务，减轻基层经办压力，同时丰富银行民生服务，实现医保部门、金融机构与参保群众三方互利共赢。全市首批落地35家东莞银行医保合作网点，覆盖全市33个镇街、园区，参保群众可就近网点办理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参保信息查询、医保结算单打印等18项高频医保服务。医银合作是民生保障与金融服务深度

0: 融合的创新探索。下一步，双方将以群众办事需求为核心导向，持续深化一银合作，丰富拓展服务场景，不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体验，以实实在在的服务升级提升群众医保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0: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7: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8: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9: 归来

0: 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0: 听，
1: 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要回忆的是从70年代开始就席卷进我们音乐记忆的一家唱片公司，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宝丽金。提起宝丽金这个厂牌名，你会想到很多的歌手：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李克勤、陈慧娴、汤宝如，还有等等等等。用李克勤的话说，宝丽金唱片公司，他曾经在乐坛上只手遮天。只可惜随着上世纪末粤语歌的衰落，宝丽金这个金字招牌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那些人。

这首歌叫做《为情为爱》，来自于宝丽金两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歌手陈慧娴还有黎瑞恩。我们对黎瑞恩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90年代她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2002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在红馆开了自己的歌唱，但是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那开始她宣布正式的退出了乐坛。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见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他的这首成名曲，没有想到后来也成为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刚刚我们说到了黎瑞恩，他曾经是宝丽金的四小花旦之一，而接下来这一位也同样。他和张学友、李克勤出道的经历有一些类似，他是因为选秀，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之后，虽然说没有得到名次，回到学校继续的当老师，但是后来向雪怀找到他去试音，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一次进入到了宝丽金。汤某如说，在进入这里之前，谭咏麟、李克勤、陈慧娴都是他非常喜欢的歌手。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谭校长在推出他那张《爱情陷阱》的专辑的时候，还曾经只有通过预定才能够买得到，然后所有唱片的颜色也是可以选择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汤宝如的名字总是和那首著名的对唱歌曲相提并论，那就是他和学友大哥的合作《相思风雨中》。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你有没有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呢？20多年前的老歌，仍然是现在 KTV 里面点唱率排行最高的几首对唱歌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那个名号的宿命感啊，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像汤宝如、李瑞恩、王新平还有刘晓慧，他们虽然在那个时候是乐坛的宠儿，但是最终都只是小花旦，惊鸿一瞥然后就匆匆离开。刘晓慧也是如此，她的样子很清纯很可爱，在玉女歌手推出名号之前，她就是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学生情人。也是在那一年，她和草蜢的成员苏芷薇认识然后结婚，后来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这是她的成名作《初恋情人》。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的是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如果说把宝丽金比作一个人，应该是个70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70后来说，香港的草蜢也是不得不提的，镌刻在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个组合。他们可以说是宝丽金最成功的组合之一。草蜢当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其实那次比赛并没有获奖，却意外得到了身为评委的梅艳芳的赏识，而成为梅艳芳的伴舞，也有机会签约到了宝丽金这家公司，以音乐组合的形式出现。他们明朗爽快又充满忧郁的歌曲奠定了他们在乐坛最初的地位。还记得这首歌吗？那部电视剧当年也是风靡一时。

家有仙居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在我的记忆当中，八九十年代背景声就是像草蜢这样的舞曲节奏。早期的草蜢经常会以清纯的舞步来取胜，可是很快他们就人气超越了其他的组合，这样的机会也让他们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曲，成为实力派的创作组合。继续来听到草蜢这首歌，也适合你用来怀旧，半点心。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和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辉煌时期的经典旋律。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叫做周志平，当年是以一个创作人和制作人的身份进入宝丽金的。也正是因为宝丽金他的独具慧眼，让他也成为了一位惊鸿一瞥的歌手。这首歌叫做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就像是一首温润的古诗，青春已是红颜已老，这些你感叹的都写在了歌里。为什么会让一直身居幕后的周志平走到台前？我想这可能是受到当时罗大佑的专辑的影响和启发。1990年的时候，宝丽金也想打造出一位明星级的制作人，所以呢，把周志平推到了台前。他的这张个人专辑取名就叫做《青梅竹马》，而这张专辑有半数以上的歌都登上了当时的音乐排行榜，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首歌也来自于那张专辑，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其实友情和爱情一样，它也有浓烈的时候。友谊浓烈的时候，没有爱情那么甜蜜，而是和老酒一样长眠。两个人建立友谊，总是趣味相投，或是彼此赏识。茫茫人海，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不容易。工作生活总是会让我们疲惫，成年人的人际关系也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不管是你最近无助、失落，还是顺遂圆满，都请记得，在久不联系的时候，给你重要的朋友发去一份问候，让他知道，久不联系，你并没有离开，远隔山海，也要让他知道，你一直都在。

0: 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萧亚轩应该也没有想到过朱大哥三个字会跟全身充满了时尚元素的他有关系吧。现在他除了华语流行女歌手的身份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恋爱教母。在恋爱当中苦苦挣扎的所有人都很想从萧亚轩的人生当中学习点什么，也许恋爱的秘籍就藏在歌里面也说不定，什么一个人的精彩、爱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之类，想学习的话可以去歌里面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喜欢看综艺节目吗？朱茵和黄贯中他们结婚20多年，到现在依然甜蜜如初，非常的恩爱。记得有一次采访当中，朱茵被问到为什么喜欢黄贯中，她的回答是：“他让我觉得自己金贵。”短短的几个字，却让我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黄贯中作为丈夫给她的宠爱，还有给她的安全感。黄贯中不仅为朱茵戒掉了多年的烟瘾，也为她学习厨艺，给她做好吃的。在朱茵的怀孕期间，他不接工作，守着妻子，长期地陪在她身边。这就是黄贯中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1: 什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现在也依旧拥有着大量粉丝的张信哲，究竟是怎么样走进娱乐圈的呢？有一次，张信哲在一场校园民歌比赛当中唱了一首 Understanding Heart， 凭借着独特的嗓音，他一开口就惊艳了全场，拿下了第一名。当时在座的评审都欣赏这个大男孩，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滚石唱片。当时市场上的唱片都卖得非常的火热，所以很多唱片公司都在抢人，有潜力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先收进来。懵懵懂懂的张信哲当时收到了面试通知，他很紧张地来到了滚石，迎面碰到了当时非常红的歌星陈淑桦，而他和滚石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在娱乐圈当中发生过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生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她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她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她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她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情当中，有一些爱意是藏不住的，不管是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不离不弃，还是生活当中的点滴。在很多人的眼中，结婚已经有20多年的朱茵以及黄贯中，他们俩就是爱情模范。现在在黄贯中的微博当中，你也会看到他对于朱茵的爱意表达，比如能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天，其实我已经无憾了。45亿年来，我足足拯救了地球4次才得到了他。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经常的来夸奖你、褒奖你，并且表达对你的爱，你怎么可能会不自信呢？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1: 除了他一直在努力地上微博热搜之外呢，还有人给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唱功并不是很出众，但是歌声和歌词结合起来就特别的完美。而作为鲍家街43号乐队的发起人，他在摇滚圈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重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提到孙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那个声音的高亢充满激情，让人过耳难忘。一些在别人看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歌，到了他这里呢，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被唱出来，而且好像还很轻松，比如《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拯救》等等。这些歌让孙楠这个名字曾经皆知向闻，备受推崇。弯弯

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的陈晓东，在13岁的时候开始对音乐有浓厚兴趣，为此后来放弃了美国大学的学位，转而踏入歌坛。香港资深音乐人陈少宝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回忆，当时陈晓东签给宝丽金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一定会红，但他却没有真正的爆红过。虽然没有爆红，但他在影视歌多期开花，也算是另一种安慰。他出过带热的专辑《心有毒》中《比我幸福》等等，在多部影视剧中也有上乘表现，都算是进入娱乐圈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好好观察这件事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其实对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不要简单的接受映入眼帘的事物，然后就觉得已经明白了，更不用说只看了一眼就下结论是什么样的荒谬。我们常常对一件事或是一个人看过一眼之后要再细看第二遍，在思考这是什么的同时持续的观察，在质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当下继续的关注，用手触摸再看一次，甚至看几次都是不够的。不要马上接受，而要持续观察，对进入到你生命的人事物才会有比较彻底的认知。

1997年，五月天乐团成立，由团长兼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吉他手石头、贝斯手玛莎和鼓手冠佑组成。1999年，他们发行首张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他们早期的音乐风格偏向民谣，亲近校园，略带少年轻狂的调子。后期开始偏于摇滚，他们的歌曲朗朗上口，带着人文关怀跟思考，给人力量和信念。他们陪着一代人的青春共同成长。

我们常常说要换位思考，也常常说要为对方着想，这当然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为对方着想，你要是想错了一步，会不会就变成了自以为是呢？如果只是自我满足，不仅无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柔体贴，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多管闲事的危险。所以不如将为对方着想这个说法改为想象力，这样就能很平顺不纠缠地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把你所想为他做的一切都纳入到只是你的想象力而已，提供想象力的选择，但并不干涉对方，这样也许能有一个更轻松也更能给予帮助的关系。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是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

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

你是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逆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

0: 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上下店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 踏上进京赶考。

0: 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0: 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1: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3: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和志玲报道。
2: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
3: 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4: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土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读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
3: 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5: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6: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
6: 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
8: 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麦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的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
9: 就是按照卖下去让他泥沙来拽一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

0: 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

0: 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离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离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在1996年的时候，19岁的周慧计划到英国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在假期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了录音室老板赏识，推荐给了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当年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听，两个人随即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

一段好的恋爱关系会有一起捣乱也一起并肩作战的状态，一起解锁人生的更多关卡。当两个人一路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共同克服的种种障碍是了不起的，彼此是对方眼里最独一无二的那颗心，要安稳要甜也要一起并肩作战。曾经

还记得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徐怀钰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个男孩子，但是扮演者是女星，造型看起来也挺像小女孩的。当时看到徐怀钰反串红孩儿是挺让人敬佩的，毕竟哪个女孩不想穿漂亮裙子扮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她还是当红明星，却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率真可爱的小男生。红孩儿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邻家的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就像早上刚起床忘记梳头一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不论什么年代，撒娇卖萌、投机取巧、花言巧语、耍小心思，都不是结交朋友的方法，真诚才是，也只有真诚才是。如果你有很想珍惜、很想靠近的人，一定记得要拿真心去换，没有人会拒绝真诚的人，真诚永远可贵。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0: 色。
1: 曹格的气息强度和声音耐力非常好，气息强度体现在他频繁使用气声假音的情况下还能保证合理的断句，只有在少数情况下需要通过即兴的方式来偷气。而声音耐力体现在他频繁的在现场完成这样高难度歌曲的能力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2026年人才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聚力新能源产业引才，东莞云聘直播带岗，精准对接供需。端午时节，东莞特色